0: 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
1: 再牵着我。
0: 5月5日，多位网友发视频称，四川一处景区悬崖秋千项目发生了事故。据事发的视频显示，一名女游客在穿戴好了安全绳之后，被缓慢地送出安全区域。这个期间，该游客一直重复到没绑紧，在游客刚滑出安全平台之后，立马跌落悬崖。这起事故经当地调查组初步认定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但责任事故四个字远不足以概括事件背后的沉重和荒谬。更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游客在出发前已经明确地发出了安全预警，那为何整个操作流程依然还是照常推进呢？在高危的项目当中，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铁律为何在关键时刻被彻底抛弃呢？从现有的信息来看，事故的直接导火

厕所就是安全机制的层层失守。视频显示，女游客在穿戴安全绳之后被缓慢地送出，期间反复强调没绑紧。这是来自当事人最直观的预警，她感觉到了异常，她发出了求救。可操作人员没有停下，流程没有中断，设备照样启动，一个高危项目最基础的安全底线就这样被轻易地跨越。这不仅仅是某个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是整个安全管理体系的失效。任何一位经过规范培训的操作人员都应该知道，只要游客提出了安全疑虑，就要立即的停止操作，去重复检查确认。这个是底线，也是常识。可是在现实当中，游客的呼救被当作背景杂音，预警信号被无视，直到悲剧发生才追悔莫及。节假日期间，景区的客流激增，工作人员确实是高强度运转，注意力难免下降。但正应该如此，项目运营方更应该主动限流、优化排班、加强现场监督，而不是用游客的安全来填补人力和流程的缺口。如果说连游客大声喊出没绑紧都无法叫停一个项目，那再多的安全须知，再漂亮的企业资质，也只是纸面上的合规，而非实质性的安全保障。其实关于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句话，本来是对于机动车驾驶员的要求，但是放在高危的游乐项目当中还是同样适用的，哪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也足够的重新检查一遍安全装置，安抚游客的情绪，避免一场无妄之灾。然而现实当中，往往就是为了赶时间，为了多接待一组游客，为了减少麻烦，而选择忽略那一声声的没绑紧，这种对于效率的盲目追求，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值得反思的是，事故发生之后，景区迅速发布了临时闭园公告，停业七天。七天能够做什么？够检修设备，够整理文件，够应付检查吗？七天够不够重塑一个企业的安全文化？够不够让每一个操作人员真正的意识到，游客的一声害怕就是最高指令？恐怕远远不够。真正的安全不是写在墙上的标语，不是检查表上的对勾，而是刻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次操作中的敬畏之心。高危的游乐项目的运营方必须要明白，你们卖的是刺激，但兜底的必须是安全。游客可以接受排队、接受限流、接受临时停运，但绝对不能接受喊了没绑紧还是被推了出去。这位女游客在坠落前的那几声没绑紧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警示，但这声呼喊不应该消散在瀑布的轰鸣当中，她应当化作悬在每一位监管者、经营者头顶的利剑，时刻的提醒我们，安全是文旅产业不可逾越的生命红线。我们要的不是让游客在悬崖边上自己学会分辨绳索是否牢固，而是当游客试图靠近风景的时候，脚下的每一块土地，身上的每一根绳索，都已经被牢牢地拴紧在法治与责任的基石之上。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北京时间8: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5月5日，王心凌身患奇境超级演唱会深圳站演出当中，有多位粉丝发帖指出舞台的雷射激光设备失控，强光直接照射到了王心凌的腿部，担心她被灼伤。那6日演唱会主办方也发布了一个致歉信，是因为现场持续降雨导致舞台的雷射激光信号线路突发的故障，信号短暂失控了。在王心凌舞台上走台过程当中，没能及时关停激光设备，导致腿部受到了影响并产生不适，并且造成表演受到干扰。事发之后呢，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王心凌的女士及团队，确定了她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此前据媒体报道，王心凌表演的时候被高强度的雷射激光直接照射到腿部皮肤，现场的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因为剧痛发出的惊叫声，而且演唱也被迫中断了好几秒钟。根据视频可以看到，雷射点可以肉眼可见地打在腿上，而且王心凌明显颤抖了一下。可是有不少人就是一晃啊，只是被光照了一下，有这么疼吗？不少网友对于演唱会的激光长时间大面积扫射观众席，也有一些人会有不满，尤其是在底下的观众啊，台上的灯光照到眼睛很不舒服，还有会激光扫射到我们的手机镜头，甚至有的手机拍这种射灯的时候还会坏掉。那咱们可以聊一聊什么是激光啊？激光笔产生的激光束甚至可以点燃纸张，为什么说激光有这么高的强度呢？在1917年，爱因斯坦就提出了原子在受到光子激发的时候，不仅可以跃迁到较高能级，同时会引起粒子从高能跃迁到低能级。设想一下啊，如果说有很多的光子参与激发，粒子会产生从低能级到高能级以及高能级到低能级的反复跃迁，从而释放出成倍的相同特性光子，使得原本的光信号被放大。那我国物理学家钱学森就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激光。在1962年，科学家用激光照射到了38万千米外的月球，而一支普通的激光笔也可以照射几千米远。激光的应用范围还是挺广泛的，像工业、农业、医学、生物、通信、信息、武器制备等各个领域。自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世界上最快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光等称号。借助激光的特性，可以实现激光制导、测距、切割、美容，也可以治疗静脉曲张，实现光纤通信和全息成像技术。就眼科来说，激光主要应用于屈光手术、整形以及眼底病的治疗。激光的能量确实很高，可以快速切断钢铁，若照射到眼睛，可以在一瞬间烧毁视网膜上最重要的感光结构黄斑，而且大多不可逆转，最终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所以如果您看到了有这种激光的标志，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在使用激光笔的时候也切记不能照射自己或他人的眼睛和皮肤。那激光灯有害吗？激光灯是具有颜色鲜艳、亮度高、指向性好、射程远、易控制，经常被应用在大楼、公园、广场、剧场这些公共场所，因为激光束可以让夜空看上去更加的神奇梦幻，还可以快速吸引远至几公里之外人们的目光。在夜晚广场上的激光灯还有舞台上的激光灯是有害的吗？首先，每当您直视激光灯束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刺眼？其实激光灯的能量高度集中，很容易在某一个微小点处产生高温。虽然它们的功率小，但是具有累积性，所以激光灯秀虽然好看，但对人眼的伤害是存在的，千万不要多看。如果说有被激光长时间照射后出现了畏光、流泪、异物感、眼红、眼痛、视物模糊，还有视力下降的症状，还是要及早的就医，必要时进行眼底检查，及时的治疗。我可以等待 如果大家对于王心凌被激光照射腿部的这个话题感兴趣，想和我们互动留言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1: 每次我将倾心的感觉都收起，只得你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每天刷牙，为什么牙齿还是坏了？很多人总觉得只要每天刷牙就万事大吉，但是有没有想过啊，我们几十年了，天天都要刷两次牙的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一开始就错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刷牙的误区啊。第一个，相信大部分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杯子含口清水漱几下口再吐掉，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会让牙膏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的冲掉了。真正科学的做法就是刷牙之后吐掉泡沫，不要漱口，这是因为牙膏里的氟化物能够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地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蚀，甚至能够修复早期微小的蛀牙。但氟化物需要时间工作，它得在牙齿表面停留一会儿才能形成有效的保护层。一口清水漱下去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的氟化物啊，就冲得一干二净，护牙效果直接归零。有些人担心我不漱口会不会中毒，它是一种人体健康必需的微量元素，我们的饮用水以及空气当中都是含有氟的，大家不必谈氟色变，牙膏中的氟含量远远不能达到中毒的水平。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刷完牙之后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别急着漱口，可以趁着这几分钟洗洗脸，涂点护肤品，梳梳头。如果实在是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五分钟之后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吐掉就可以了。从小到大是不是到睡觉之前才去刷牙？要睡觉了赶紧刷牙。其实临睡前才刷牙才是错的，临睡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间，反而是晚饭后半小时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于口腔健康更好。不少人晚饭之后还会工作或娱乐，直到睡前才刷，那这个中间就隔了4-5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所以大家建议的就是晚上吃完晚饭后半个小时，刷完牙之后也不要再吃东西了，早点睡觉，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尤其是适合减肥的人群，晚饭吃完立刻刷牙，这样晚上也不会再去吃夜宵了。再加上睡觉之前刷牙呢，因为有些牙膏里面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这个动作都会刺激大脑，反而会影响你的睡眠。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惑，明明早上晚上都在认真刷牙，牙齿刷的也挺干净，可为什么总是还会有口臭呢？可能是因为你忽略了两个卫生死角，那就是我们的舌苔和牙龈沟。我们的舌头表面不是光滑的，上面布满了细小的乳头状突起，就像毛茸茸的小地毯，这里啊就是细菌和食物残渣的天堂。还有就是牙龈沟，就是牙齿和牙龈之间那条浅浅的缝隙，很多人刷牙的时候会有意避开牙龈，怕刷出血，但是如果长期不清理，牙菌斑在这里长期的堆积，就会引发牙龈炎症，持续发展可能会诱发牙周病。我们可以学会巴氏刷牙法，将牙刷的刷毛以牙面呈45度角，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轻轻的加压，让刷毛尖端进入沟内进行短距离的水平颤动，而且每颗牙齿的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到。此外呢，也要记得刷一刷舌苔，每天刷牙后从里向外轻轻刮几下舌苔，还你清新的口气。保护牙齿啊，还有几个小技巧，咱们要记得，牙刷要选小而软的，因为那种大的硬的啊，确实会容易出血。再一个要记住2-3-3原则，每天刷3次，每次3分钟，饭后30分钟刷牙。还有牙缝、牙龈的边缘隐蔽角落，牙刷是不能够深度清洁的，咱们可以使用牙线。注意每个牙缝有相邻的两个牙齿的邻面要清洁到。也建议大家每年可以至少洗一次牙，由于刷牙没有做到100%的有效率，久而久之还是会形成牙石、菌斑，牙石形成是很难通过刷牙给去掉的，所以洗牙的话是比较有效去除牙结石、牙石的方法，所以大家每年固定的洗一次牙还是有必要的。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请到两位嘉宾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劳动者呀，这个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以劳动者呢，用人单位以这个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啊，来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里面呢，有怎样的情况是的确是违法解除？怎样的情况呢？的确是不构成违法解除。我们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第三起案件，二位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这个我来说吧。这起案件就是我们院审过的一个关于下属公司直接援引集团公司的规定，然后去就是认为劳动者构成违法解除。然后就是这个案子里面，小李他是在一家塑料制品公司，然后跟那个公司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同，然后小李在工作期间多次在上班期间微信聊天，然后塑料公司就发现了他这个情况，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然后他依照的是他们的集团公司的规章制度，然后与小李解除了劳动合同。那小李就不服，他就认为塑料公司构成违法解除，所以就起诉要求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3: 他不服的理由是什么呢？
4: 他觉得他没有违反这个就是塑料公司的规章制度。
3: 那么也就是说，塑料公司是那个集团公司的一个下属公司。
4: 是的，
3: 是吧？
4: 那
3: 么这个塑料公司是以他的上级的这个领导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下面的员工的哈。
4: 是。
3: 那这个理由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二位也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哈。
4: 就是下属公司直接引用集团公司的规章制度去管理员工，甚至对员工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他需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对于母子公司、关联公司、上级公司制定的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它并不当然适用于下级公司，它可以将这种规章制度在子公司、关联公司内部通过一个民主程序转化以后实施，并向全体职工公示告知，他们知道了这个规章制度，然后他们才有所遵循。第二个就是对于母子公司、关联公司经营范围、用工类型以及特征相差比较大的上级公司的规章制度部分内容，比如说考勤管理、奖惩制度等，它需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调整之后去适应下属公司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针对性以及操作性方面的一些问题。调整后它还需要履行就是那个民主的程序，然后对员工进行公示。就是这起案件中，塑料公司

0: 他没有证据来证明集团公司的规章制度已经经过民主程序转化后实施于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公司，他直接使用集团公司的规章制度去解除劳动合同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了，就最后我们院判的就是构成违法解除。
1: 哦，我们刚才所讲的三起案件都是用人单位属于违法解除的情形是吧？但是也的确存在一部分劳动者呢，他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因为可能对法律的理解不是很全面很片面有可能呢是自己存在一些意识上的这样的误区和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也通过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劳动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存在什么样的误区。那么下面第一个误区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也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个案件来说一说第一个误区是什么。
2: 那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几个典型的误区。第一个错误认知就是，我作为劳动者，我虽然违反了公司的这个规章制度，但我没有给用人单位造成严重的损失，那你单位是不是就不可以解除我？
1: 哦，是这样。有案例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吗？
2: 有这么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于先生啊，他是在一家食品公司担任这个技术员。签的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那么他所在这家这个食品公司的这个员工手册中规定啊，劳动者偷窃、侵占及欺骗这些行为呢，公司是可以解除的。那么于先生呢，也在这个规章制度上签收单上签字了啊，就是说他是知道这项规定的。那他所在这个食品公司啊，规定员工每个月呀，可以带5公斤的这个公司产品回家作为福利。但是呢，你需要开出门条给门卫出示一下。
1: 而且是5公斤，不能多了，是吧？
2: 对，应该是。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于先生啊，就将10公斤的公司产品装车带回家了。那食品公司呢，回头查看监控的时候，发现这个于先生啊，没有履行这个开具出门条的手续，于是呢。这个食品公司就向他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1: 你多带了5公斤，本来应该带5公斤，结果你带了10公斤，是吧？
2: 这个公司呢，就是以他这个严重违纪为由呢，就是认为与他这个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但是于先生不这么认为。
1: 他怎么认为的呢？
2: 他认为这个食品公司啊，我没有给食品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失啊，只不过是10公斤的产品，而且平时也是有这方面的福利的，多出来这个重量也不是很多，是不是？然后呢，他起诉认为这个公司违法解除，要求这个违法解除赔偿金。
1: 哦，那这一块作为这个劳动者的方面，因为我们讲是劳动者维权的误区嘛，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它的误区在于哪里？法院后来是怎么来判决的？怎么认定的？
2: 我们认为呀，这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只要是公布了，那么员工你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啊，应该履行哪些义务。那么公司这个规章制度它是要引导教育员工约束自己的行为的。对一些行业的用人单位而言呢，一些行为即使没有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呢却可能会破坏用人单位的管理秩序，必须是明确规定并严肃处理的。那么作为咱们这个案件中的食品公司呢，它这个规定啊，这个我这个5公斤食品啊，这个作为福利需要开具出门条，而且啊，它这个规定它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的一般价值理念，而且呢也没有证据显示食品公司是针对咱们这个于先生适用这个规章制度进行了选择性歧视性的这个处理。那么我们认为呢，本起案件中用人单位不构成违法解除。最后呢是驳回了这个于先生的诉讼请求。
1: 好，那么第二个案件，第二个维权误区又是什么呢？
2: 第二个这个典型的误区就是，劳动者呢存在一些违反诚实信用行为，但是呢规章制度中呢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行为。那你用人单位是不是就不能解除我这个劳动合同呢？
1: 明白。咱们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吧。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2: 这个小王呢，他入职了一家公司并签订了劳动合同。有一天呢，小王呢生病了，到医院去看病，诊断是头痛啊，三叉神经痛，休息一周。 他把这个诊断证明书呢交给了公司。不到一个月，这个公司呢向小王邮寄送达了这个解除通知书。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呀，公司发现这个小王虽然是以病假啊休病假，也提交这个休假手续了，但是呢他是去驾校去学车去了。
1: 哦，
2: 嗯，这个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1: 嗯，
2: 而且呢这个已经是连续旷工超过三天了。
1: 嗯，
2: 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那么这个单位呢就跟这个小王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那这个里面用人单位就不算违法解除是吗？这也是一个劳动者维权的误区吗？
2: 对，
1: 你跟大家讲一讲。
2: 对，
1: 嗯，
2: 咱们这个小王呀，他呢收到这个解除通知非常的表示
1: 不满
2: 意
1: 啊，
2: 认为这规章制度没有规定这个病假期间禁止学车呀。
1: 嗯
2: 啊，那我这个行为没有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那我起诉要求这个违法解除赔偿金。
1: 嗯，对，而且这个病假期间我也不能一直躺在床上是吧，那为什么小王这个理由后来就没有站得住脚，法院没有支持呢？
2: 这个呀，咱们这个法条呀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啊，虽然规章制度没有明确约定，咱们从法律中来看这个问题。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那么这一条规定呢是劳动者的基本的要求。
1: 对，
2: 就是
1: 您简单说一下
2: 啊，即便在规章制度中没有做出明确约定，劳动合同也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这个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呢，用人单位是可以该据这一条款解除劳动合同的。
1: 嗯，
2: 咱们看啊，这个劳动者在病假期间负有积极休养恢复劳动能力的义务，那你在病假期间从事不利于恢复劳动能力的其他活动，不仅呢让用人单位承担本不应该发生的这个病假工资，那你也有损这个正常劳动关系的存续，
1: 没错，
2: 破坏了这个维持劳动关系的基础。
1: 好的，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参与节目，谢谢。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兰陵最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连路从祁连山路到泰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洪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许今天的你觉得很累，不必刻意追求某种平衡，每个人都有失衡的时候，只要方向不错，总会到达，只是慢一点。

情绪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去观察，然后在情绪的起伏中去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有了情绪，哪些能做到，哪些

法掌控。尽量地提醒自己，根据事实而不是情绪做事，尽量减少处于情绪里的冲动言行和无用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曾经有一位作家说呀，试着喝下每个杯子里的酒，所有的酒都可以尝一尝，有些酒只能抿一口，有些呢则是可以喝下一整瓶的。尝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美酒，什么是苦酒。生活如此，生活中遇到的人同样也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情绪本身不是问题，如何看待情绪才是问题。对情绪的认知决定着一个人面对情绪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1: 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我静静呼吸，你轻轻沉溺。

0: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1: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

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生有三件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和老天的事。说起来简简单单，在生活里真正去分得清理得顺，却往往不是那么的容易。

0: 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兰陵醉狼牙，诗曲送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9: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8: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爱听爱家爱生活，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点03分。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扬。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呀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

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那行车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有关于家里的事儿想来讨论讨论聊一聊的话，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翻过来您的信息了。这天气啊，明显是越来越热了，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像稍稍的有一部分人群哈，可能受到了一点困扰，就觉得晚上睡觉呀有点燥热的一个感觉。那现在呢，熬夜入睡困难，夜间易醒，睡眠浅呢，已经是成为很多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职场压力的不断攀升，失眠呢也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呀也是陷入到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得早这样的一个睡眠的困境。我最近好像也是陷入到了这个困境哈，这晚上的睡觉时间点哈，好像相对来说比较正常，但是白天的时候明显比以前醒得早了。这以前的话可能7点多醇，哎，现在的话好像5-6点钟就已经醒了，就而且是不困的那种醒了的状态。失眠这事儿呀，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事儿哈。那长期失眠的话，不仅会造成精神萎靡，注意力比较涣散，记忆力下降，还会诱发焦虑、内分泌紊乱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很多的睡眠的医学研究呀，就证实说，规律的有氧运动呢，是改善失眠、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个安全有效的方式，堪称是天然的助眠良方，也不需要药物的干预，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大众摆脱睡眠的一个困扰。那根据睡眠医学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睡眠障碍的人群呢占比是比较高的，失眠症状呢现在呢现患率的跨度呢也是比较大的。大多数人呀长期处于睡眠过度觉醒的状态，大脑皮层无法放松，形成焦虑失眠，失眠更加的焦虑，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传统失眠改善的一个方式呀，基本上都是会依赖一些药物啊，会医院呀开一些药进行调理，或者是也有一些机构呀会推出冥想呀理疗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呀存在药物的副作用，还有就是见效慢，难以长期坚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有氧运动哈，它凭借便捷、安全、低成本的一个优势，也成为睡眠康复领域公认的一个非药物干预的一个优质手段。那2025年的多项权威运动医学临床试验呀，就证实说，规律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呢，可以有效的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显著的降低失眠严重的程度。其实很多人误以为哈，说这个运动助眠只是单纯的让身体疲劳，实际上哈，有氧运动呢改善失眠，它是拥有严谨的科学原理。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的研究就指出说，人体大脑呢存在掌控睡眠的生物钟的中枢，而有氧运动呢是除了光线之外最重要的生物钟叫醒的信号。那规律的运动呢能够稳定人体昼夜的节律，修复紊乱的睡眠，也就是这个觉醒周期。同时呢，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呀，可以提升夜间褪黑素分泌峰值，提前分泌时间，降低人体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神经紧绷的状态，帮助大脑呢从持续的兴奋状态切换至放松休眠的一个状态，从根源上去改善入睡困难、睡眠浅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说到运动来改善失眠哈，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并非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去改善失眠。那高强度剧烈的一个运动呀，反而会刺激神经兴奋，加重失眠。那睡眠康复专家呢就表明哈，说这个快走呀、慢跑、游泳、骑行、瑜伽、太极等一些温和的中等强度的一些有氧运动哈，是适配失眠人群的一个最佳的运动方式。这类运动呀不会造成身体过度的疲惫，可以平稳的调节身体的机能。那临床的数据也显示说，每天坚持3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3到5次，持续4周的话，就有效的缩短入睡的时间，减少夜间苏醒的次数，大幅的提升深对睡眠的时间。

那针对大众常见的一些运动误区，那睡眠科的医生呢也特别提醒说，运动助眠呀讲究科学时机，睡前3个小时内禁止开展高强度的运动，容易导致体温升高，神经亢奋，适得其反。那最佳的运动时段呀就是白天到傍晚这个时间段，日间呢适度的运动，既能舒缓日间的压力，缓解焦虑情绪，又能让身体呢形成规律的代谢节律，夜间自然的进入休眠的状态。同时切记哈，3天打鱼2天晒网，那单次运动的效果呢是微乎其微的，长期规律的坚持，这样的话才能稳定的调节我们的睡眠的机制。其实相较于药物治疗哈，有氧运动改善失眠呢没有副作用，适配的人群呢也是比较广的，不仅能够修复睡眠的障碍，还能够增强体质，调节情绪，缓解亚健康的状态。那对于一些轻度或者是慢性失眠的人群来说的话，规律有氧的运动可以替代辅助药物改善睡眠。那对于重度失眠的一些患者哈，搭配有氧运动当然也可以有效的去提升治疗效果，减少失眠复发的概率。说到这个睡眠哈，确实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它也是我们人体自愈的一个最佳方式，也是身体健康的一个基石。那么现在呢明显的一个生活环境是处在高压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呀这个调整失眠的时候可能会依赖一些药物或者是很复杂的一些理疗。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运动方式治疗失眠呀，其实就不需要依赖药物和复杂的理疗，科学的运动呢也是比较简单高效的一个养生方式。那我们呢在平时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有氧运动呀融入日常的作息，养成规律的一个运动习惯，校准我们身体的一个生物钟，缓解身心的压力，这样的话就能够轻松告别失眠的困扰，解锁高质量的睡眠，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哎，开门。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
12: 爱家
13: 爱家
12: 爱生活
13: 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现在呀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是多而复杂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
0: 是的，那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啊，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呢，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啊，久坐办公，饮食不规律，作息紊乱，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常态了。而在这个常态之下呢，便秘就成为了困扰各个年龄段人群的一个常见的亚健康的问题啊。那么在我们的固有认知当中呢，大家会觉得便秘只要是多吃这个蔬菜水果就能够缓解或者痊愈了。那不少人呢，长期的大量食用果蔬，但是会仍然饱受便秘的困扰。所以呢，其实多吃蔬果啊是预防便秘的有效方式，但并非万能解法。我们单依靠果蔬饮食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出我们的饮食误区，科学的去调理我们的肠道健康。
14: 那根据临床的营养数据显示，我国呢超三成的成年人存在功能性便秘的问题，其中呢多数人就习惯性的通过大量的食用青菜、苹果、香蕉等一些果蔬来改善排便的情况。那不少的市民也表示说，平常呀几乎顿顿都吃蔬菜，每天呢也去吃一些水果，但是就是排便不畅，大便干结一些问题，而且呢一直是没有改善的。那很多人也是疑问哈，就是哎呀，为什么每天都吃这些膳食纤维的一些蔬果，为什么就是无法解决便秘的难题呢？
0: 那因为呢，我们这个蔬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是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 维等。那其中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是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可溶性纤维的话呢是可以锁住肠道的水分软化粪便，双重作用之下才能够去促进肠道的蠕动。那么对于轻度便秘啊，确实是有良好的预防和改善效果的，这也是大众普遍认为吃蔬果啊能够通常润便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4: 嗯，是的，但是大众普遍呢存在严重的饮食误区。首先就是多数人吃果蔬的种类呢是比较单一的，长期只吃少数的几种蔬果，膳食纤维呢摄入是比较单一的，无法满足肠道代谢的一个需求。其次就是大量的摄入膳食纤维的同时，如果饮水不足，干燥的一些膳食纤维呀会吸附肠道的一个水分，反而会导致粪便更加的干结，加重便秘的一个症状。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只补充果蔬，忽略了粗粮杂粮优质油脂的一个摄入，导致肠道的润滑不足，动力匮乏。那除了饮食结构失衡之外呢，便秘的成因呀也是十分复杂的。专家就解释了，说这个肠道蠕动呀不仅依靠膳食纤维，还和饮水量、运动习惯、作息规律、肠道菌群、精神状态都是息息相关的。那长期久坐不动、熬夜失眠、压力过大、情绪焦虑等等都会抑制肠道的蠕动，即便长期大量的食用蔬果依旧呢会出现便秘的问题。同时呢，部分人群的便秘呀属于器质性、药物性的便秘啊，单纯的依靠饮食调理呢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日常当中预防便秘一定要需要摒弃只吃蔬果的单一思维啊，一定要有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荤素搭配，粗细结合，适量的摄入到燕麦、糙米、玉米这些粗粮，搭配坚果、橄榄油这些优质的油脂润滑我们的肠道。同时呢每日要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啊，助力膳食纤维的发挥作用。那么在饮食调理之外呢，我们还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每日啊坚持适量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期久坐，规律作息，减少熬夜，保持平稳的情绪。那么针对长期顽固性的便秘人群的话呢，千万不要盲目的依靠饮食来调理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去就医检查，排查我们的肠道的疾病，避免啊延误病情。
14: 是的，那蔬果呢是肠道健康的一个重要助力，但是并非通便的一个特效药。肠道的养护呀是一个综合的工程，只有饮食、运动、作息多维的调理，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去预防和改善便秘，守护肠道的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8: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

0: 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2: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6: 我要
7: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7: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我们在居家维修呀、手工制作还有物品修补的时候，502胶水呢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粘合工具，因为它的粘性呢比较强，干燥的速度呢也比较快，而且呀便捷快捷，被广泛的运用于各类物品的修补。但是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多数市民呢操作就比较随意，缺少一些防护意识，经常呢就出现了胶水粘在手部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少人呢也遇到类似的一个意外，会习惯性的强行撕扯呀，或者是热水浸泡，其实呀这样错误的一个操作呢特别容易损伤皮肤。那相关的医护人员呀就提醒说，502胶水的腐蚀性呢是比较强的，市民呢需要掌握科学的处理方式，避免小意外造成皮肤的损伤。
9: 那么根据医院急诊科和皮肤科的统计数据显示啊，日常居家当中呢502胶水的粘肤案例啊其实非常常见啊，涵盖了成人和儿童群体，尤其是节假日和居家休整期间，接诊量显著上升。很多市民呢认为502只是普通胶水啊，粘手之后呢无需专业处理啊，直接用力撕扯粘连的皮肤，轻则会造成皮肤起皮、红肿、破皮，重则的话会撕裂表皮的组织，造成皮肤出血，甚至会出现局部的皮肤干裂、角质受损，引发继发性的皮肤炎症。那么502胶水呢，它是属于瞬间强力粘合剂啊，它的化学活性是比较强的，接触空气之后呢短短数秒内就可以固化，

0: 牢牢地贴合了我们人体的皮肤。同时这个胶水呢是带有轻微的腐蚀性的，粘附在我们皮肤上，会快速地吸收皮肤的水分，造成皮肤的紧绷、干燥、灼热。如果长时间没有处理的话啊，会持续地刺激皮肤，破坏皮肤的保护层。那么敏感肤质的人群很容易出现红肿、瘙痒、过敏这些不适的症状。
1: 是的，那针对502年首的这样的一个突发情况哈，民间流传着很多种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其中呢不少误区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专家呀就明确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用力的撕扯粘连的皮肤，强行的剥离会直接撕裂娇嫩的手部表皮，造成开放性的伤口，增加感染的风险。同时呢，禁止使用滚烫的热水去浸泡，或者是明火烘烤这样的方式。高温呀不仅无法快速的溶胶，还会烫伤皮肤，烫伤那些受损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加重手部的损伤。那皮肤科的医生呢就介绍了几种比较安全便捷的一个居家的处理方法，比较适合普通市民应急来使用。如果刚刚沾手这个胶水呢尚未完全的固化，可以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持续的冲洗手部，快速的稀释这个胶水的成分，阻止它的固化粘连。那如果胶水呢已经是干透固化了，可以利用家中常备的一个食用油啊、护手霜、凡士林等一些油性的产品，均匀的涂抹在胶水的表层及边缘，充分的浸润大概3到5分钟的时间，利用油水不相溶的这样的原理软化胶体，轻轻的揉搓就可以自然的自动的脱落。
0: 是的，那么对于粘连比较牢固啊、面积比较大的胶体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医用酒精、卸甲水啊去轻轻的擦拭溶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要轻柔，反复擦拭，等待这个胶体自然的松动剥离，千万不要暴力去抠撕。清理完成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洗手液啊清洗双手，擦干水分之后呢，涂抹护手霜，修复受损的干燥的皮肤，舒缓皮肤的紧绷感，保护我们手部皮肤的屏障。同时呢，要特别提示大家特殊情况的处理方式啊，如果说我们的胶水啊已经沾到了手指的缝隙、指甲的边缘，或者呢我们粘了之后呢伴随有持续性的刺痛、红肿、起泡，就千万不要自行处理了。那如果是不慎误入到了我们的眼睛，粘到了我们的眼皮，就需要立刻清水冲洗，并且第一时间就医。那么像儿童的皮肤比较娇嫩啊，一旦出现了粘手意外呢，就由家长专业去操作，要避免孩子自行的抠抓造成的皮肤的撕裂损伤。
1: 是的，为了规避这个意外的发生哈，我们在大家呢在日常使用502胶水的时候，还是需要做好一些相关的防护。那操作之前呀，佩戴一次性的手套，保持手部的干燥整洁，避免徒手直接的去接触胶水。那放置胶水的时候要远离儿童接触的一些范围，防止误触误食，正确的去使用一些工具，掌握应急处理的方法，摒弃错误的偏方，这样的话才能够妥善的应对502胶水沾手的一些意外，守护我们手部的皮肤的健康。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我是酣畅的令，个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0: 亲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5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近期呢，随着大风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呢就反映说家中呀出现了下水道反味的一些问题。每逢到刮风，卫生间厨房呢都会飘出一些刺鼻的味道，开窗通风，这个异味呀也会加重，紧闭门窗的话也是难以隔绝，不仅影响居家的环境，还暗藏着卫生的隐患。那针对市民普遍遇到的一些民生难题，很多专家呢也是纷纷现身解读，说这个反味的成因，并且呢也给出了一些比较实用的解决技巧，帮助大家去根治居家下水道反味的一些问题。
0: 是的，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反味的问题到底怎么出现的，它的核心原因其实是气压差的失衡。那么相关专家介绍啊，大风天气之下呢，室外的空气流速比较快，气压偏低，而室内和下水道的管道内部的气压相对稳定，形成了明显的气压差。这个时候呢，下水道内积攒的这个腐臭气体啊，就会顺着地漏管道缝隙倒灌进入到室内。那么楼层越高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气压差的影响就越明显，反味的问题呢也会更加的突出。那除了天气的气压因素之外呢，家居管道设施的老化、防护缺失也是反味频发的根本原因啊。像很多的老旧小区的住宅，它的地漏存水弯、积水蒸发啊，水封效失效，失去隔绝异味的作用。那么像部分住户的家中的下水管道呢是直排设计啊，没有安装防臭芯、止腻阀等防臭配件儿，还有呢就是管道内积攒的油污、食物残渣、毛发这些杂物长期堆积发酵产生的异味，大风天气之下呢非常容易随着气流倒灌到室内。此外呢，像部分老楼的房楼顶啊，通气帽被杂物鸟巢堵塞，管道排气不畅，也是大风反味的重要诱因。
1: 是的，下水道长期的反味呀，不仅影响居住的体验，更存在一些健康隐患。管道内的异味当中呀，含有一些微生物，还有有害的气体，长期的滞留在室内的话，会污染居家的空气，刺激呼吸道，尤其是对于老人、儿童等一些体质比较弱的一些人群，影响呢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堵塞发酵的一个管道呀，容易滋生一些蚊虫、细菌，增加家居卫生的隐患。因此呢，及时的处理下水道反味的一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那针对不同程度的下水道反味的一个问题啊，专业的人士也分享了很多一些低成本、易操作的一些居家解决方法。那大家呢，可以自行的进行操作整改。那对于轻微的反味的话，大多呢是地漏、水封、干涸导致，只需要定期的向卫生间、厨房地漏倒入一些清水，保持存水弯、积水充足，就可以通过水封阻隔管道的异味。那日常呢每周补水一次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清水当中呀加入少量的消毒液、小苏打，这样的话既能够补水密封，又能够清洁管道、杀菌除味。那针对管道老化、配件失效导致的一个重度反味的话，可以更换专用的防臭配件，住户呢也可以更换自带防臭芯的地漏，将直排下水软管替换成 S 弯的防臭软管，在厨房排烟的管道、卫生间排气口去加装止腻阀，有效的阻挡大风天气气流倒灌。那日常呢可以定期用小苏打搭配白醋来冲洗下水道，分解管道内的一些油污和残渣，避免杂物堆积发酵，从源头上减少异味的产生。
0: 是的，那如果您全屋啊多个下水口同时反味、异味刺鼻，而且自行整改无效的话呢，大概率就是小区的公共主管道啊拥堵了，那么楼顶的通气系统故障所致啊，千万不要私自的去拆改管道，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去联系物业排查维修，通过专业的疏通、检修通气设备来解决问题。同时我们日常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啊，避免毛发、重油垃圾、厨余残渣排入到下水道，定期的去清洁管道，减少异味的滋生。那么居家的管道防臭呢是细微但是非常关键的民生小事啊，所以也想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提前的检查家中下水道的防护措施，做好日常的养护，用一些刚刚提到的这些简单的维保的方法，就可以有效的去解决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一血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咱们渴望着有一个温柔的爱人，燃烧着一个宿命灵魂，遗忘在路边闪烁霓虹灯。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你有在乎过我吗？

0: 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骊山路从永兴路到泰山中路。

0: 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泰山中路到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时光，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重温的是属于宝丽金时代的那些歌和那些人。在90年代初，反正争霸结束，香港乐坛进入到了真空期，而黎明非常幸运的在这个空档火速的走红，他把同属于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李克勤声势压下。其实黎明和李克勤是在一年都是通过新秀歌唱比赛入行。90年代，黎明在各大音乐颁奖礼上可以说是获奖无数，之后他又演了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林依龙、陈朗还有林振霞等等，之后又转战大屏幕，拍了50多部电影。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演的《甜蜜蜜》，这部电影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97年那年

听的这首歌非常应景，这个唱歌的名字，它属于90年代的宝丽金，属于那一时候的黎明，深秋的黎明。

来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分享的是来自于宝丽金的经典旋律。不管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歌迷，不管你喜欢的是抒情摇滚，或者是微醉蓝调动感的舞曲，深情的对唱，你都可以在宝丽金找到属于你的回忆。1981年，有一个21岁的姑娘正式的签约了宝丽金，她填补了宝丽金少女偶像的空缺。这个人叫做陈慧娴。在那一年，宝丽金非常成熟的推广经验和丰富的音乐资源，也为初出茅庐的陈慧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爱屋及乌，因为喜欢陈慧娴而喜欢她所属的那个时代的音乐呢？

仅仅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擅长去挖掘歌手的长处，还善于借助歌手和歌手之间的推动的力量。张学友和陈慧娴就是当年一个很好的例证。在87年的时候，陈慧娴的专辑《闲情》当中收录了一首和张学友合唱的歌曲《一对寂寞的心》。陈慧娴和张学友他们几乎是同时进入乐坛，当年也是宝丽金唱片的铜牌新人。而在80年代，陈慧娴的发展又胜过张学友。在学友事业最低潮的时候，陈慧娴曾经帮助张学友合唱这首歌，当

0: 昂扬，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五月九至十日，第十二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

歌曲的确是有记忆的，也见证着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比如当年张学友在低谷的时候，陈慧娴曾经主动地和他邀歌，为他的发展铺路。而后来陈慧娴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暂别歌坛，当他重新复出的时候，张学友已经成为了华语歌坛重量级的歌手之一。他为了帮助陈慧娴重新打开市场，和他合唱了很多首经典的歌，包括《爱和承诺》。

记得有一位著名的乐评人曾经说，一个经典的意象，它胜过几百字的白描，剪不断，理还乱。瀑布一样的长发，其实也可以勾起每一个离人的情怀。这首歌曾经是刘大佑翻唱度非常高的情歌之一，《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是爱情的绝笔，也是意象诗的绝唱。趁热打铁其实是宝丽金的传统做法，所以在张学友的第一张专辑获得满堂彩的时候，宝丽金就趁势为他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同样也是大获成功。那个时候在宝丽金时期的张学友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青云直上。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继续来回忆的是属于八九十年代法律金时期的那些人和那些歌。

0: 有好几天的时差。
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0: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0: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3: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我们今天要去到这个地方，大家在小学课本里面就已经学到了。小学课本里面人人都会的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你也许还听过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
12: 桂林山水甲天下，
11: 阳朔山水甲桂林。
12: 有吧，
11: 有的。刚才说话这一位，其实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因为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自己阳朔的旅行方法，来欢迎一下户外的小雨。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博主小雨孙薇啊。
11: 刚才我问你说后半句阳朔山水甲桂林到底有没有，其实我从你的就是眼神当中看出了你也许并不知道，但是因为你今天要代言阳朔，所以你必须要承认。但确实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好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后半句，意思大概就是桂林山水不用说了，全世界人都知道很火，但是去到桂林可能除了人民币背面那个画面以外，更多人还不太知道的是阳朔的很多的玩法是代表桂林山水的精华之处的。
13: 对，因为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是在想桂林和阳朔到底哪个是更大，
11: 上级，
13: 对，所以我惊讶了一下。
11: 对，阳朔是桂林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其实也可以叫它阳朔县，是属于桂林市来管辖的。那桂林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呢，是一个地级市，从桂林市区出发大概1.5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阳朔。所以我们刚才那句话呢，前面半句不用多解释了，而后半句的意思其实就是阳朔是桂林旅游最精华的部分之一。而在阳朔县呢，以喀斯特山水闻名世界，所以为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户外博主小雨，因为在这儿真的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13: 对，阳朔是桂林下边的一个
11: 县级市。
13: 县级市其实不只是春季，它冬天的时候也是很适合去那边过冬的。
11: 你说冬季的时候去过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你有体验吗？
13: 我想想啊，冬季我还真没去过，但是我周围有很多喜欢热爱攀岩的人，他们冬天都会到阳朔那边，就是在那边攀岩，然后基本上都是短袖短裤这个样子，就是还是比较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11: 那你今天其实跟我们说到的是之前有去过好几次的春季时候的体验，对吧？春季和夏季。
13: 对的对的对的，春季和夏季它能玩的就会比冬天更多，然后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是我都会选择春季和夏季。
11: 门槛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高？
13: 对，其实都说阳朔是世界的户外天堂，然后都是有好多户外的大神去，但其实阳朔新手小白也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它不只是只属于大神的一个地方。
11: 夏天会有很晒的时候，
13: 夏天会有，但是夏天最大的问题其实不
11: 是
13: 晒，是对，是湿热，而且是不定期的会有暴雨，就是这种比较会有那个涨水的情况，然后会影响你行程的一些，比如想去溯溪的一些体验
11: 啊。夏季的时候水会更丰沛一些，
13: 对的对的，
11: 可能会影响你的亲水体验。
13: 是的，因为有些水量比较大的话，你涉水的一些活动就会禁止。
11: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去到桂林的那一次就是你说的夏天，在下大雨，那个雨大到你的车开在路上，你的雨刮器根本停不下来，
13: 对，那
11: 即使停不下来它也依然像一个布帘子一样挡在你的眼前，所以什么你都看不到。
13: 是的是的，这个我也体验过，而且我还体验过涨水涨到所有的水上运

0: 动全部都不让不让
1: 全停止，
0: 对，全都停止了，然后只能在酒店待着。
1: 嗯，那你觉得像这个季节相对在一年当中属于比较黄金的时期去到阳朔的话，你会推荐大家主要做哪些事情？
0: 其实在阳朔就是你好山好好水，最后就看几眼就好无聊。那在来了阳朔其实不是看风景是一方面，那我们可以抛开常规的线路，然后去找一些比较小众更有趣，然后让自己活动开的一些体验。就我先说一个比较适合小白，然后比较适合懒人的。
1: 哦，懒人也可以找的户外，
0: 对，懒人可以，而且出片的
1: 啊，可以
0: 一个行程就是去喝咖啡。
1: 哦，
0: 这个咖啡你知道要怎么喝吗？
1: 咖啡，说到国内的咖啡体验，可能更多会集中在云南。
0: 嗯，
1: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在阳朔要专程去喝咖啡。但我相信在这样你说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咖啡店一定不会少。
0: 对，但是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最终喝到这杯咖啡。
1: 啊，是喝咖啡的过程。
0: 对，
1: 嗯，
0: 你想喝到这杯咖啡其实不是很容易。
1: 哦，为什么呀？
0: 因为你需要动一下。
1: 哦，就是那种要延迟满足的咖啡，对吗？
0: 对，它也不是让你自己研磨豆子，也不是让你去采摘豆子。其实咖啡它就是普通的咖啡，你去喝咖啡的路上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1: 嗯，
0: 它是因为阳朔它是非常多的山洞，有洞穴。
1: 嗯，
0: 然后我们基本上去喝咖啡就会有先去做一个探洞的冒险，走过这个绵长的探洞的路程之后才能喝到这杯咖啡。
1: 那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我要穿山越岭，然后穿梭爬洞探险，最后才喝上一杯咖啡呢？你觉得它的就是吸引点到底在哪？
0: 因为探洞真的很好玩。
1: 啊，
0: 因为
1: 来说一说。
0: 首先你就是去了之后要先戴好头盔，是真的探洞，不是就走一个隧道的。
1: 就是探洞头上，就是那头盔上会有一个探照灯那种。
0: 对对对，而且都是需要带灯，带那个头灯的。因为虽说这些已经开发好的探洞咖啡，它在这些洞穴里有一些灯的装置，但是它还是光线不够，所以是需要头灯的。
1: 嗯，
0: 然后它这边的洞都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就是特别多的人工痕迹，都是什么钟乳石的洞。
1: 嗯，
0: 走过包括很多的洞穴，它的一些缝隙你要钻过去，就是要是太胖了可能你就得过不去了，
1: 就会卡住。
0: 对，会卡住，会要挤一下才能过去。然后最后你到达终点的时候才到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店。
1: 哎，那你说这个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就所谓主理人，他们每天上班的路也是这样要穿洞过去的吗？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1: 你可以呀，啊，不可以呀，啊？
0: 啊，其实工作人员有另外一条更方便的路。
1: 哦，他们有工作人员员工专用通道。
0: 对的对的，就不需要走这个洞穴。这个洞穴其实是在这个喝咖啡的这一趴环节里是一个最重要的体验环节。
1: 嗯，
0: 就你要绕这个山洞
1: 嗯
0: 去才能喝到这个咖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

0: 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那你刚才说这个探洞的过程，最后是为了得到那一杯咖啡的这个整个环节，其实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但你觉得这个过程，探洞的过程，它有危险性，或者是它有专业的门槛吗？需要人领队你才可以去完成，还是说你作为一个 walk in， 我是一个普通游客，我路过那儿，指示牌上告诉你说，哎，穿过这个洞后面有咖啡啊，我就想去喝那杯咖啡，我自己就进去了。
3: 其实这些洞穴，他们选择的这些做咖啡店的这些洞穴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步行穿。只要是舒服的，别穿高跟鞋，就是舒服的鞋子都可以过去。而且他们这些洞穴都是做了一些人工的装修，就是人工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天然的，它是一个大斜坡，他们会修出来一些台阶，然后也会在整个这条线路上埋上那个地灯，是不会让你完全看不见，再加上你的头灯，这个洞穴里其实是光线还是比较好的。老人可能会难一些，就是正常的四肢健全的人，小朋友都是可以走的这些线路。
2: 这是去喝咖啡的路上，在你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也体会到可能在阳朔像类似这样需要先探洞才能喝咖啡的咖啡店不止一家，对吗？
3: 对，不止一家，它还有好多。其实洞穴咖啡是一种，还有悬案咖啡，这个就是可能恐高的人就去不了了。对，这个也是需要戴头盔才能喝上咖啡的。
2: 你刚说出片我已经开始怀疑了，但是你说的对，就是爬完这个洞穴之后，等你到了比如说天台呀，或者咖啡的露台上啊，你把头套拆下来就完事儿了。
3: 对，
2: 还是你可以，就是还是说你全程必须要求把这个安全帽都戴着。
3: 如果说你是那个洞穴咖啡的话，你出来它就是一个露台，就是真正的一个咱们想象的一个风景还挺好的一个在洞口外的一个露台咖啡，所以就不需要再带那些难看的
2: 保护装置，
3: 保护装置了。但是在洞穴里都还是要带的，因为就是那些崎岖的洞穴，你稍微一抬头可能就该磕脑袋了。
2: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去喝咖啡的路上的洞穴，它其实是不需要有专人来给你规划线路和引导你，就是类似于户外探险的领队这个角色是没有的。
3: 对，
2: 那你刚刚说到这些头盔，它就是日常摆设在洞穴的门口，大家谁去就可以自取，带完以后在出口的地方还吗？
3: 不，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户外机构。你去的时候是需要在那边的一个前台去
2: 先做登记，
3: 然后包括买保险，然后买你这个咖啡付款，就是相当于其实是买一个门票，然后门票里包含了一杯咖啡。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
2: 哦，在你进洞之前，这个咖啡的订单已经下好了。
3: 对的。
2: 其实你别说，户外这件事情的魅力就在于，你在动身之前，你会觉得哎呀有门槛，哎呀好累，哎呀好折腾。但是当你穿上装备，我觉得很多巴胺的色彩，
3: 对
2: 啊，配上黄色的头盔、安全帽，还有一个探照灯，就像是咱们打了一些小游戏那种感觉。
3: 对，就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担心的安全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虽说这个是亲户外的一个行程，但其实你在洞口就有一很大的牌子告诉你洞内 WiFi 是多少。
2: 它完全拿捏住了当代人当下的需求，就是我来这儿既然体验了这个环节，那我就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我是立刻要分享的。
3: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打破了很多人就顾虑说在野外信号不好的这个顾虑，但其实你虽说是在野外信号也都是有的。
2: 就是我虽然想要去亲近大自然，但是我并不想失联。
3: 对，
2: 这是小雨在阳朔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也适合懒人，你只要稍稍慢一下腿
3: 就相当于遛弯了
2: 啊，遛一下弯探一下洞就可以喝到咖啡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逻辑来吧。阳朔既然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它其实现在开头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它在攀岩界算是世界的顶端吧。
3: 对的，
2: 世界天花板。
3: 是，
2: 攀岩也确实是阳朔的王牌项目，但是如果你没有攀岩经历的话，就不建议你直接 上这个最高难度的事情。在阳朔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刚才洞穴探洞喝咖啡这种很轻户外的体验。
3: 对对对，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阳朔户就是能攀岩的地方是有多随意。
2: 嗯，
3: 就是就是其中一次我去阳朔的时候，就是下午没事儿干，然后天也挺好的，就说要不然去攀岩吧，然后说行，刚上车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在一个路边就像街心公园的地方停了，停了说去爬吧，过了一条马路，然后看见就是因为阳朔在待久了就是都是山，你就分辨不出来哪能爬哪不能爬了、
2: 哦、
3: 然后
2: 山和山长得也很像。
3: 对，然后过了马路说那有块有个山，然后因为中下午那会儿挺晒的，然后没什么人爬，等于说那个山上没有人，所以我们就完全没看出来那是个攀岩的地儿。
2: 哦，就随处一片山体，
3: 随便
2: 能攀。
3: 对对对，你但是那个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攀岩的线路和基地，然后人家也都是有安好的岩点的，这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大家游客也可以去，小朋友都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其实你拍出来的照片真不比大神们拍出来的差。
2: 哎，你刚刚说到在阳朔它这个攀岩的体系非常之成熟，线路也很多，包括有很多的机构会在可以攀岩的线路上面放好岩点，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这边的数据是说这个这儿因为喀斯特岩壁独一无二，又贴合人体力学，这个很重要，就被国际攀岩联合会认证为亚洲最完整的自然岩壁训练基地。目前整个阳朔县城有70多个独立岩场，1200多条攀岩线路。
3: 对对对，
2: 所以下到小白，上到大神，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线路。那么问题来了，咱俩都滑雪哈，滑雪现在其实国际通用的那种颜色来划分难度线路，是大家都认知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了。那在阳朔的攀岩线路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样级别的？
3: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比滑雪的雪道那种规划出来的更应该更天然一些。然后一般都是就你可以在你报行程或者是去找这种攀岩机构的时候告知你是爬过几次，或者你自己大概什么水平，然后他们的教练就会给你对应推荐一些线路，像包括像同一个攀岩基地，同一个山那个外面
2: 山体、
3: 它都有不同的线路。
2: 明白，
3: 你走中间和走旁边的线路都是不一样的，
2: 难度是不一样的。
3: 对，你走错了一个石头的岩点，可能就
2: 拐到了高级道。
3: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这跟滑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2: 不太一样。所以听你的意思，还是大家如果想要去阳朔体验一下攀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评判和评估的这个工作做在前头，就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当地的户外机构。
3: 对的对的，最好是如果是新手的话，是找专业的攀岩的机构去做。
2: 我们今天说一些轻户外的啊，普通人小白都能够非常轻松的就体验到的，就是刚才说到一个探洞喝咖啡，咱们再往上稍微升一个级别，你觉得在阳朔普通人可以体验什么样的户外活动？
3: 其实民宿就是在阳朔，我真的推荐大家去住民宿。
2: 阳朔的民宿非常出名，就是你去阳朔之前你可以抛弃说我要住什么星级酒店这种想法了。
3: 对 对, 对，
2: 如果你想住星级酒店，你就可以换一个目的地。
3: 对对对，
2: 不选阳朔
3: 去海边吧。就是在为什么我说去阳朔住民宿，因为你住了民宿，你选对一个好的民宿之后，你就会发现阳朔的所有的吃喝玩乐他都帮你包办了
2: 啊。阳朔的民宿它有那种人均 Club Med 的体验
3: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是因为阳朔它是户外天堂嘛，所以很多喜欢户外的人他也在那边去做一些这种民宿，然后会带着大家去玩。其中一次就是去住了一个民宿，然后整个7天就一天没闲着，
2: 哦，
3: 就天天给我安排徒步、那个攀岩、探洞、溯溪，然后天天跟拉练似的
2: 啊，
3: 但是也都特别开心。因为其实你听着觉得特别累，但其实就是早上出发之后，然后大概下午2-3点也就回来了，然后在民宿晒太阳发发呆就很舒服。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日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狼牙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在路上，我是农
5: 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6: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7: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8: 欢乐也无穷的
9: 辣椒家族欢乐派
7: 之10万个冷笑话。哇，长大了，对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清醒认识，但是对别人我可没有。总的来说就是，已经接受自己无法暴富的事实，但是依旧相信我的姐妹可以暴富，然后养活自己。大家好，我是未来靠姐妹的超天骄秦瑞。
8: 来，跟我学一个语言小常识啊，英文里这个 night 晚上，里边这个 G 和 H 是不发音的。英文里边这个 what 什么，里边这个 H 啊也是不发音的。在吗里边的，我有一件很麻烦的事需要你帮忙，哎，也是不发音的。所以我对你发来的这一句在吗的回复也是不发音的。大家好，我是平平无奇的语言小天才酸辣椒正好。
7: 都市爆笑男女，我去我哥家串个门，刚坐下还没泡茶呢，我嫂子就在厨房问老公，你要柠檬味的还是姜汁味的呀？冷的热的呀？
8: 刚刚吃过鱼，姜去腥，姜汁味的，热的啊，谢谢老婆。
7: 哇，哥，你说嫂子怎么不问我要喝啥？
8: 喝什么喝，他是在帮我放洗洁精，待会儿我去刷碗。啊，搞了个抽奖，我和我们一个女同事啊抽到连在一块儿的电影票，她呢比我小10岁，又不熟，我觉得这电影也没什么可看的，于是啊我回家以后啊就把这个票给了小我8岁的单身的表弟，还让他看了女同事的照片。表弟看了以后啊很欢喜，还请我吃饭，吃完饭呢他特意去剪了个头发，然后呢买了一大堆零食到电影院。
7: 哎，那结果怎么样？你表弟和这女同事看上眼没有？
8: 天地良心呢，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女同事啊会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我们财务科54岁的那个刘姐。没有了。小时候啊吃过晚饭，我去发小壮壮家玩，在他们家追打着玩，突然砰的一声，我们俩都惊呆了，仔细一看是他家的开水瓶被我给踢倒了，他妈妈闻声赶来，正当我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壮壮就冲着他妈妈吼道，
10: 早就跟你说了开水瓶盖子不能盖紧会爆的，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
8: 他妈妈当时非常抱歉的说呀，
7: 好好好，我知道了，下次不盖太紧了。
8: 辅导作业啊，真是哭笑不得。有一次啊，这个小学语文作业要求用有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造句，我儿子是这么写的：
11: 昨天去姥姥家，姥姥给我拿鸡腿儿，我都吃完了，那姥姥还有吗？姥姥说有，有，还有。
12: 老板想吃点什么？
13: 我要火辣的、
14: 爽快的、
13: 过瘾的、
14: 欲罢不能，
1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1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我不会，我是长天椒邢瑞。网上流传着一句话，为什么要谈恋爱？是酒不好喝还是手机不好玩啊？比起谈恋爱，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喜欢一个人独处，宁愿忍受孤独也不愿意去参与另一个人的生活。好像也是，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多自由自在呀。一旦有了喜欢的人，我们不仅要顾虑对方的感受，要听取对方的意见，甚至还得不断地去迁就他。问题是，难道你们不向往两个人的甜蜜吗？答案是偶尔羡慕情侣，但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庆幸着自由。关于这个话题，单身人士真是各有各的理由。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为什么此刻的你不想谈恋爱，更愿意享受孤独呢？
1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2: 车嘞，
17: 今儿不是周末吗？
15: 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7: 我遇见了外星人，
18: 外星人，
19: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20: 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可能因为感情上受到伤害，就比如和不好的男生在一起，然后就一种逃避的表现，就不想去交朋友，再去交朋友就比较想一个人。我觉得逃避可能是他们享受孤独的原因，
21: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说舒服的比较多，玩的也比较多，然后还是一个人想干嘛干嘛都好，两个人就是如果有一点不同就会吵架，你知道吗？那一个人怎么地都不会吵架，想怎么样怎么样，自己不可能跟自己吵。
22: 我觉得就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稍微有点累吧，毕竟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的时候你不小心就踩了别人的雷区。前几年比较敏感的时候，别人一跟我说恐同，我就会很踩雷。人际交往里付出的努力实在是有点多，然后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待着比较孤独，其实是一种自我选择自由状态。
23: 现在的人都享受孤独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必要，就单身会舒服一点。我也有被男生出轨过，我跟他提了分手，最夸张的就是他还给我跪下来让我不要走。后来我决定一定要跟他分手，这种人没有好在一起的，一点男人的尊严都没有。
24: 我认为越来越多人喜欢孤独是因为谈恋爱的时候得不到富足感，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跟他在追你的时候是两个情况。谈恋爱之前还比较自由吧，谈恋爱之后他就在各种方面都很约束我。就比方说我要出去玩，然后他说你去哪里，然后说见哪个朋友和哪些人，就这样子就让我觉得浑身都不自在。我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享受孤独比较好。
25: 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压力都很大，然后就为了一些社交啊，我们得必须迎合别人，就是一个人待着有些人觉得会很孤独，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感觉好像更放松。我觉得吧，一个人一周应该得给自己一天嘛来独处一下，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24: 比较喜欢一个人独处。谈恋爱有的人会觉得很累，因为要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有的时候顾及不到啊，关心太少，他不知道我心里想着什么，可能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他，所以就这样分了。还是一个人的比较好，一个人的空间比较多，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做自己喜欢做的，不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26: 就反正谈恋爱时间久了就会想一个人，其实单身生活挺好的。你像我这个年龄，大学刚毕业，居无定所，谈恋爱就是一种阻碍。可能本来想在这个城市发展，如果你谈恋爱，女生恰好不在这个城市，自己一些决定就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嘛。 我就丧失比较多的机会，所以说我还挺享受孤独的。
24: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喜欢孤独，可能就是现在每个人他的这个需求都不一样嘛。因为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我自己也可以去满足，去酒吧嗨，或者说去逛街，去看一场电影都 OK， 都可以，就不用去再去等他电话，或者说天天就去跟他报备这样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孤独挺好的呀。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啊
2: 年轻的时候啊，不管

0: 前看那种啊拧瓶盖要不要男生帮忙拧的这个帖子，就觉得很匪夷所思，拧个瓶盖要多大劲儿啊，让别人帮你拧。直到我不留神买了几款号称年轻人喜欢的饮料，有的瓶盖光如产品经理的大脑，有的瓶盖扎手如产品经理的摩托车上的齿轮，我真的拧不开。然后还是身边正好一个男的经过，我递给他让他帮我拧，我发现这大哥是用牙咬开的。大家好，我是再不想喝饮料的长城江情人。现代生活中很多人啊看不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于是给这个年轻人贴上了浮躁没耐心这样的标签。
1: 但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他们呀，其实是不得不快。
0: 对啊，你看大家对于生活琐碎都是有一个怎样的反应过程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1: 哎，我跟你们说啊，最近有一个很好用的打车软件，安全指数特别高，而且绝对不会绕路
0: 啊。
1: 一秒就能叫到车，
0: 真的这么好，厉害了，分享给我。
1: 最近啊在做一个特别火的剧，著名小说家的小说改编的很有内涵，演员呢也非常给力
0: 啊，
1: 能用二倍速看。
0: 真的呀这么好，厉害了，分享给我看。
1: 最近啊学了一道青菜，我跟你说特别好上手，配料极其丰富，尝过的人都说好吃
0: 啊。
1: 三分钟就能做好。
0: 真的这么好，厉害了，分享给我。
1: 类似的速成主义还有，
0: 最近大一班上课的老师都是名师教授啊，就是收费也很良心，
1: 21天就能学成。
0: 楼下新开了健身房，环境特别好，器材非常的丰富，教练水平个个都很专业。
1: 他们有一个一周就能瘦10斤的秘方，
0: 上妆一流，伪素颜出门，很多网红都在用，
1: 奇效合一，超级方便那种哦。最近有个女生追我，肤白貌美，多才多艺，脾气还好，绝对不会和我吵架那种。
0: 化妆出门只需要10分钟。是的，这些反应啊都是年轻人的急于求成。
1: 但就像30岁无法买到20岁的快乐一样，急切和沉不住气啊也就是这个年岁特有的一种经历和必经的过程。
0: 哎，年轻人的快需求啊还体现在这个依赖网络上，因为网络能够很快让你获取信息啊，找到朋友也更快，甚至更快获得爱情。
1: 但是网络交友真的是真爱吗？
0: 哎，我不赞同啊，没看过你本人就说很爱你，这真的太不可信了。记住这种事儿通常只有父母才会看着超声波图这么做，其他的都不要信。网络交友一定要小心。
1: 年轻人啊对快资讯的需求还体现在对手机的依赖上，
0: 喜欢手机的朋友内心的 OS 是这样，
1: 手机真的是救命的东西呀！
0: 没有它，在人多的地铁上我的眼睛真不知该往哪儿放。
1: 如果没有它，在无聊的聚会上我假笑完以后，我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0: 如果没有他，与不是很熟的人同在电梯里的时候，真不知该如何躲过这一劫。
1: 感谢手机，
0: 感谢手机，
1: 无数次救命之恩。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0: 同事抱着头在办公室里坐着，乐小又问
6: 啊，你有什么病了呀？
7: 是啊，头疼。
6: 有医生证明吗？
7: 就是弄不到医生证明嘛，所以我头疼啊。
6: 我非常喜欢唱歌，每天晚上我都会轻声唱歌哄女儿睡觉。哎，女儿每天呢都能很快的睡着。有一次呢，小外甥来我们家里玩，晚上睡觉前我无意间听到女儿对小外甥说，
8: 哎，跟你说了，只要我们假装睡着了，我爸爸他很快就会闭嘴的，快点闭眼就睡觉了，不然他紧张的。

0: 前我问我女朋友，你以前找过几个男朋友呀？
1: 你别管我找过几个男朋友，但是我发誓，你是我最后一个男朋友。哇哦！
0: 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心里暖暖的。阿爷，我是最后一个。只是三个月后，她成为了别人的新娘。她确实没有骗我，我确实是她最后的一个男朋友。

0: 老爸没有退休之前，是我家那里知名商场家电部的小头目。由于职务之便，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可以拿到很多崭新的名牌衣服。
1: 啊，好羡慕你啊，羡慕！
0: 哎呀，我爸爸是小头头呢。
1: 哎呀，我的名牌衣服好贵的，那哪些牌子啊？
0: 像我小时候我就穿过，长虹的 T 恤衫啦、啊，还有那个康佳的短裤啊，还有飞利浦的背心啊，另外还有那个苏泊尔的马甲呀，都穿过，都是新的名牌哦。我朋友练车
2: 呀，压线了，教练张嘴就要说他，他就开始咆哮了。
0: 你把嘴给我闭上、我晓得我压线了，我长了眼睛，我不压线我直接就去考试，还要你叫什么啊，真是。
2: 你踩刹车踩太重了，教练差点撞到头，又要打算说的你。
0: 哎呀，你模拟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又没撞到你，我踩了刹车啊。我跟你讲，我是有技术的，要是我没记住，你早就从挡风玻璃飞出去了。再说，要把你撞到头，给你买一个创口贴贴起来就是嘛。
2: 你讲真，我第一次看到把教练吼得黄里吸昏的学员。

0: 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3: 振兴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

0: 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聊一聊传统的国产品牌，记住我说的是传统的国产品牌，不是那些造车新势力，是有强大背书的，像比亚迪、吉利、奇瑞这些。首先来说说比亚迪元 Plus， 你想想啊，一台150,000价位的家用 SUV 都开始普及二代刀片电池以及兆瓦闪充了，这意味着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续航、补能三个维度已经甩开同行两条街了。而大部分同行的技术和产品都还停留在 PPT 阶段。除了元 Plus 之外，其实比亚迪展台呢这次带来的新车挺多的，还有像海豹08、海狮08车型。海洋网的海豹08、海狮08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其本质上就是王朝网的大汉和大唐的姊妹车型。不光纯电版会使用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兆瓦闪充，插混版也同样会运用到这两项技术，这对于目前同行的巴西简直就是有点降维打击的意思呀。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1: 你好浩东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是首先我问过的那个 Swing Plus 的那个新，也是油电混合的吧，
0: 啊，
1: 那款是纯电220的，我不知道那款车怎么样啊。
0: 您关注 Swing Plus 啊，关注它的 DMI 的版本，然后你现在不知道它怎么样，你是纠结于哪些方面，你得告诉我一下。
1: 我看它那个质量方面，那个或者是说这个性能方面怎么样。
0: 好，是这样的，优缺点大概都跟您说一下啊。宋 Plus 新能源目前阶段它是处于一个停产在售的阶段，因为你也刚刚听到了，比亚迪呢正在更新它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宋 Plus 暂时还没有完成更新，所以现在你能够买到的车型呢是2025款的车。
1: 哦，
0: 对，
1: 那个销售又跟我说是26款的，
0: 26款马上了，快了。
1: 哦，那我现在还可以等一会儿再。
0: 不，您听我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至于这个兆瓦闪充和第二代刀片电池，我想问一下您自己，既然是想买一台插电式混动车，您一年的公里数大概是多少？
1: 应该也是1万公里之内吧。
0: 1万公里左右啊，高速跑得多吗？
1: 高速不是很多。
0: 那你没有必要去等第二台刀片电池以及兆瓦闪充，真没必要，这台车就够用了。毕竟你想想，你买兆瓦闪充那价格又贵了不少。
1: 哦，我现在是这款车是报价好像是11万多还是
0: 是目前阶段呢终端幅度优惠您可以去谈，它因为指导价方面就是从129,800起售。
1: 哦，啊，就是自己的裸车价能够达到一个什么？
0: 因为我不卖车，所以我这没法跟您说。这主要还是跟您去四 S 店谈判的情况来决定的。他有底线，但是
1: 谈了一下，大概裸车的价格，裸车的价格在9万多。
0: 你说的是哪个版本？关注的是哪个版本？
1: 就是宋 Plus 的那个王朝。
0: 哪个版本嘛？是车型的名字叫什么？是智驾版还是尊贵型还是豪华型？
1: 哦，智驾版。
0: 智驾版是续航是多少的？纯电续航？
1: 220。
0: 纯电续航220。
1: 对。
0: 不是，你确定你看的是宋 Plus 车型吗？
1: 宋 Plus 车型呢？宋 Plus 的那个王朝。
0: 宋 Plus 112也不是220哎。
1: 嗯。那是有，他说的是220的，有一个220的，一个133的。
0: 你关注的应该不是这款车吧？你关注是宋 L 吧？还是哪款？
1: 宋 Plus 啊。
0: 是宋 Plus 目前在售的，它其实就是2025款的车型嘛。目前它的续航呢有两个，一个75公里，一个是112公里。
1: 嗯。
0: 您可能这个数据方面有点搞错了啊。DMI 呢，它还有160的。也有160的版本。
1: 哦，我那天好像就是看了一个带它的纯电续航是220的。
0: 没有那么高，没有用大电池。您可能搞错了，优缺点简单跟您说一下。这款车呢，它的优点毫无疑问就是比亚迪的三电技术，在续航达成率以及品控方面，特别是这个寿命方面都是做得不错的，而且安全系数方面也比较高。但是呢，缺点在哪里呢？

0: 动 plus 电妈这款车，它的底盘用料、调教以及悬架，这都不是特别特别的优秀啊。就是你开高速起来会有点发飘，然后呢，极限转弯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明显的侧倾。在操控方面没有太多优势，但是在三电技术方面，它的优势首屈一指。优缺点都告诉你了，如果你不跑高速，跑的不多，平时呢开车又比较温和的话，可以买。
1: 好，那天就跟我报了一个价，最终我们也跟他谈了一下，但是那个合同我又没带到车上，我又没看。
0: 所以您还是把这个信息搞错了啊。行，反正
1: 我。但是他那个现在的那个电池都没有备胎的吗？
0: 电池大部分都没有备胎，你想想，它下面要布局电池包，它的备胎箱本来就很小，没办法。要考虑到结构不一样，
1: 就是有一个担心呢。如果说是半路带来坏了一个胎，那就麻烦了。
0: 那就只能找救援了。
1: 现在的它那种新能源的跟那个燃油的那个保险之类的东西都贵一些吗？
0: 对，新能源车的保险是要稍微贵一点。
1: 但是他跟我报的是6000，
0: 差不多了。新车你第一年嘛，你如果说你没有出险的话，到第二年还会有一些折扣的。
1: 他那个再说我是搞那个旧车置换的。我那个旧车是11年的那个起亚智跑。那种大概是享受报废补贴的话，大概是什么价位？
0: 不是，你报废更新补贴的话，就不存在一个收车的价值了，就只是一个卖废铁的钱了。
1: 对，
0: 那个东西是以收回收公司的报价为准啊，这个不参与到什么二手车的价值估算当中，这个没法估算的。
1: 他那个嘞，那个搞那个国补的，现在是什么价？
0: 不是国补，你有两种方式啊，你一个是这个报废更新，一个是以旧换新。
1: 报废更新
0: 最高补贴是20000元，但是比亚迪宋 plus DM-i 如果您购买的话，补贴是15000啊。
1: 他跟我算的只有14000呢，
0: 标准是15000，可能他在你的车价方面有点折价了，或者说是在其他方面有一些捆绑的销售，顺便呢抵扣了，标准是15000。
1: 然后那个说是残值，就是废铁的，卖废铁卖的多少钱？
0: 是的，报废更新就是这样的。好，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好，没有。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真不嫌事儿大啊！超级大魔王他说：“哎，何东老师，你怎么看待理想说理想 L9 Levis 领先大众 ID9X 两代？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两代产品，我先说一下他们俩的增程器，好吧，一个是机皇 EA211， 十多年的历史，全球的装机量超过了2500万辆，我说的是大众 ID9X 这台增程器。那么理想这边的增程器呢，它的发动机制造商是华晨和五粮液合资的一款增程器啊，你没听错，其实呢就是拿了以前的老的宝马 C116 进行魔改的，当然这个也称不上有实力去跟 EA211 来去比拼它的效率，但是有一说一，理想 L9 Levis 它配置以及车内的空间方面确实优势不小，而大众 ID9X 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源自于小鹏的 G9， 只不过智驾方案呢是用到了 Momenta， 挺有意思啊，反正没有一家是自研的，这些所谓的安全辅助驾驶要么就华为，要么就是 Momenta 电池，你要么就宁德时代，要么就是福迪，当然我说的都是主流啊。你要说产品差两代，我也不知道理想怎么这么敢说，虽然我必须得承认，不管是定价方面还是产品力方面，上汽大众 ID9X 竞争力方面不算是最强的，跟理想比起来，纸面上账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些差距，但是驾驶层面人家的底盘调教还是会比你好哦。所以说两代产品它怎么算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啊，反正我们听听就完了。这些个 CEO 这些个车企大佬啊，一天到晚好像说话不负责任一样，我们要承认别人的优秀，也要关注到自己在成长，但是这样的一种说法似乎也有悖于你的身份呢。继续来聊聊北京车展当中值得关注的一些新车，刚刚呢是说到了比亚迪系，接下来说到的是奇瑞瑞虎 X。瑞虎系呢一直是奇瑞在 SUV 市场当中的顶梁柱，那么本次北京车展的瑞虎 X 同样代表着品牌对旗舰 SUV 的最新理解啊，这被很多人戏称为中国版的路虎揽胜。不过奇瑞呢，你造出来的车有点像路虎也不足为奇，因为毕竟有一个合资公司叫做奇瑞捷豹路虎嘛。至于三大件部分呢，除了 2.0T 加 8AT 以及 AWD 的汽油版之外，以 1.5T 2.0T 发动机为基础的油混版无疑是用户关注的重点。有消息称奇瑞的油混系列将使用5000瓦时的大电池，就是5度的电池包。我们都知道啊，像以前的丰田双擎的那套油电混动双擎系统，它的电池包并不大，1-2度的样子。而这次奇瑞要用到5000瓦时5度的电池，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因为你像比亚迪 Plus 这个 DMI 技术，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同于 Plus 版的丰田双擎的技术，但如果你把电池包造大的话，电池所面临到的衰减以及循环方面的能力，我倒是觉得真是要打上一个问号。油混车嘛，不需要充电的，咱们搞那么大的电池包，也带来一些比例的车身的占重比，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案是否行得通，是否会被大家认可，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另外呢，长安逸动以及长安 CS75 Plus HEV 也来了。随着绿牌插混车政策 buff 被削弱，你看啊，刚刚也听到了，奇瑞瑞虎 X 它是一个油电混动的车，油电混动一般来说就是意思是不需要充电的混动车上蓝牌的，蓝牌的油混价值也是逐渐凸显出来了。这是长安、奇瑞、吉利等车企扎堆做 HEV 油电混动产品的核心原因，而长安的这几款产品呢 ，CS75 Plus HEV 同样在市场当中，其实以前的油版方面竞争力就不错，机械素质呢是一直口口相传的，这次拿出了小电机版本，会不会重新能够提振 CS75 的销量呢？ 另外咱们再来聊聊高端国产品牌，有些品牌它并不高端，但是车型的定价方面确实是已经符合高端车型的价格了。比如说方程豹这个品牌，大家一直以为就是觉得啊，这就是一个比亚迪旗下的个性品牌，专注于这个越野以及部分的工况能力。但这一次在北京车展当中，方程豹展出了好几款轿车，哎，三厢轿车方程豹 S， 列装轿车方程 SGT， 还有更大尺寸的三厢轿车方程 SL， 三个版本的车型都集体亮相了。另外，极氪 8X。油车时代我们通常把高性能发动机装在小车上，这种行为叫做扮猪吃老虎。今天吉利也把浩瀚 S 超级电混架构的900伏高性能电驱装在了这台极氪 8X 身上，即便依旧有5.1米级的规格这尺寸啊，但是在三电的加持之下呢，它的综合功率是

0: 突破了1000千瓦，0到100公里的加速，仅仅最高配的性能版啊，耀银版，2.96秒，这样的性能表现，你像宝马 M-Power、奥迪 Sport 以及梅赛德斯 AMG， 随便哪几款车见了都得捏把汗呐。另外，仰望 U8L 典藏版，谁能够想到比亚迪仰望品牌已经是发布有4年了？当年的 E4 方分布式的电驱技术，到了今天依旧是大多数同行难以企及的黑科技。这就是比亚迪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一哥的含金量。而今年车展现场这台仰望 U8L 典藏版，如果它能够通过摄像头，你要看整个车展会场的现场，就不难发现，甭管什么自主合资进口，确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这可能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是竞争力方面，他确实有这样的叫板实力。一汽红旗 H9，这是一款可以体现中式审美的车型，这台红旗 H9 绝对是热门选手，再加上它的特殊的身份和情怀，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那就是必买不可的车型了。至于产品本身呢，首次推出 PHEV 插混版，将首次向用户展示一汽红旗针对纵置平台的开发的电混系统。其实它的思路啊，就是类似于像进口的丰田皇冠的双擎油混类似，采用的是不独立的变速器和双电机的耦合方案。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插混车，大电池它该放哪呢？另外来关注一下造车新势力，那小鹏也是拿出了新车了，叫做 GX， 同样是9系的全尺寸 SUV。 你先别管技术应用怎么样，起码小鹏的态度要比魏小李其他两位端正得多，特别是在价格上，预售价39.98万，直接降维打击8系的产品。至于产品本身呢，也是很有竞争力的，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AI 架构的线控转向系统啊，这是它核心的卖点。整体而言，无疑是更高性价比的新旗舰了。当然，现场呢也不乏有蔚来 ES9、小米预期 GT 这样的车型。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一分钟，胜利一路。
0: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
2: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客户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可工宰割，切碎。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说起遇上他似是团聚，还未遇恋人谈情，便忽然忘形，联想到热恋的结晶。我置身这温馨处境，才承认受旧伤，在复原后能将一家人和平。

0: 你眼睛望向他那样。
1: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2: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心如尘。
1: 西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甲乙法食，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8: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

0: 相互陪伴。
1: 大家从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0: 那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那么黎拉想上学啊，在电影当中父母是无法支持他的，他就反抗了，结果就被爸爸呢从二楼丢出了窗户。他不放弃，在图书馆借书自学拉丁语、希腊语。莱龙呢，每次学不下去的时候，黎拉都会出现，黎拉也会鼓励他。这不难呀，别说丧气的没有意义的话，你去做，你可以做到的。
1: 是的，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就是莉拉认清楚了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学业，决定回到自家的鞋店。莱农问他说，我们还能一起学习吗？他说，你替我学，替自己活，替自己赢，替自己过上想要的人生。这是当一个女性跌落谷底的时候，她对于友人的最大期待。
0: 我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波伏瓦和他的天才女友扎扎的故事。波伏瓦呢，在《形影不离》当中形容这段友情是说，我们一起与摆在面前的令人厌恶的命运抗争。他们曾经步伐一致的抗争，共同学习，与保守的家庭搏斗，尝试在婚姻的密网里保全自己。但是扎扎没有办法走得像波伏瓦一样远，他在家庭的约束和威压之下被层层的围困着，在22岁就因病早早的结束了一生。波伏瓦为他的去世痛苦，但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我要胜利。他决心的将扎扎被熄灭的烈火拾起，带在身上当作炬火。就像是波伏瓦说的，女性友谊是女性间的一种共同命运，她们争先恐后追求的首先是肯定她们的共同天地。
1: 其实我经常也会为这样的同盟所感动，一个身处泥潭的女性真切的希望期待托举着另一个女性去进步，去往他们的共同天地。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样的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其实我们是同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就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就是我们共同抵达。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那些天才女友彼此之间的叙事所打动，他们写出了一种新的女性友谊的叙事的这样的一个脚本。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不是闺蜜、姐妹花，而是我的天才女友。他们的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他们对彼此的吸引不是漂亮、美丽、想保护，而是强大、有力、想成为。他们是彼此的盟友，如果你不闪耀，我也不会闪耀。
1: 其实他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对于另外一个女性的欣赏，可以是她是整个街区最聪明的孩子。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期待，可以是你会写出全世界最棒的小说。那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的许诺，可以是我们会一起站上领奖台。而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最好的祝福，也可以是不要放弃。
0: 是的，希望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天才女友，也希望她们可以永远的闪耀，像太阳一样闪耀。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女性友谊这方面有自己怎样的经历和体验。我们的匿名朋友某某，她说了，落后只是暂时的，我可以追上来的，一瞬间的挫败并不能够阻挡我创造伟大。
0: 快乐王子，但是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友谊不是温柔美好、香香软软，而是你追我赶、互相托举。这句话说得太入心坎了。
1: 丸子说，哎呦，听了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原来大家对于女性的友谊有这么大的偏见，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就是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呀，什么嫉妒、雌竞，那都是什么鬼。
0: 还有卡皮巴拉拉拉拉，他说了，真正的友谊啊，是不会因为男人而结束的，更不会因为男人而反目成仇，因为男人根本比不上他。
1: 是的。还有 Happy，他说，很高兴我有一个从小学就认识到大学的好朋友，我和他天生一对。
0: 愿愿正在开心，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和我的闺蜜都有光明的未来。
1: 还有悠悠，他说，哎呀，那就不得不提到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也是最后一季，说每周二更新，可以一起看到莉拉和莱农两位天才女性步入中老年的故事。他讲的呀，不只是友谊，不只是女性，更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层剖析。
0: 九月也深情告白，他说，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1: 还有 Dear， 他说检验是否是真朋友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看你过得好，对方 会为你开心，还是会阴阳怪气的嫉妒。只有愿意相互托举、相互鼓励的姐妹，才配得上这份友谊。
0: 10块钱播。

0: 罗油他说，我能从泥泞走到今天，就能从今天走向太阳。
1: 还有这个橙子不太酸，他说，不为什么，只因为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会永远偏袒我的女性朋友。
0: 嗯，再来看一下摩尔普斯，他说，还有《年轻女人与海》这本书里的姐姐托举妹妹去横渡英吉利海峡，你替我去战胜大海。很多人觉得嫁给男人的姐姐仿佛是反面教材，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互相扶持的呀。
1: 嗯，还有小狐狸他说了，我非常喜欢那不勒斯四部曲，喜欢互为天才女友的莉拉和莱农，可是作为第七年的今年，我和我的天才女友却走散了，她变得地铁站里都不愿意等我，和我走在一起，把我甩开十几米远。她生日我去她的城市陪她，我过生日她却连礼物都忘了，商场遇见他喜欢的游戏，问他却不愿意向我介绍，只说我反正不懂。我溺水差点人都没了，上岸之后心里后怕，给他发消息，他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只一句怎么就溺水了，这之后再无下文。从此我默默地将原来给他的昵称改为姓名，合影的背景给他清空，只当是联系人里积灰的普通陌生人。我依旧欣赏莉拉和莱农式的天才友情，但我不再期待降临在自己身上，没有矛盾，能聊几句的普通朋友就足够了。
0: 七年让我们认清了一个人，也算是一种成长。
1: 花花他说了，毫无保留地欣赏每一个走在路上探索的女性，她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无数种可能，其实没有对与错，好与坏，只要她找到了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你知道的，我希望你活得精彩。
0: 还有 Miracle 他说了，虽然自己才十几岁，还没拥有过也无法预知一段能够相伴一生的友谊，但回首往事，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和我的天才女友一样的姐妹，她们自信大胆，有创意，有热情，她们各自面对不同的人生课题，怀抱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但是女性命运当中相同的那部分像是图腾一样，将我们紧密亲切地连接在了一起。虽然我的生命当中还没有出现那位最独特最重要的天才女友，但是曾经以及现在的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给我带来了最真切的幸福和成长，衷心祝愿我所有的女生们幸福闪耀。
1: 谢谢你的祝福，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祝福传递给大家。那么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那个天才女友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喽。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要说到女性友谊，不得不提到前一段时间大火的一部电影《好东西》，里面有特别多的特立独行的台词。你比如说，女孩应该怎么打鼓啊？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我拒绝绑架，所以我想对自由。我们为什么要什么都做好呢？怎么才算好呢？裁判是谁呢？
3: 这部电影呢是由宋佳和钟楚曦来主演的。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高达9.1分。其实近几年鲜少有华语女性题材电影在豆瓣获得如此的高分。这是邵艺辉导演继《爱情神话》之后带来的第二部作品。剧中围绕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故事所展开，探讨了女性友谊、女性独立、女性觉醒等等议题，为女性主义带来全新的思考视角。
2: 其实准确来说，这部电影当中是三个女性，她们是独立要强的单亲母亲王铁梅，因为原生家庭缺爱而极度敏感的女生小叶，以及铁梅9岁的女儿王茉莉。
3: 她们的关系是闺蜜，是母女，是跨龄好友，三个女性相互救赎，相互治愈，互为力量，对抗世俗的定义和传统规则。
2: 那铁梅呢，会像是一个男人一样帮小叶去修马桶，为小叶的爱情呢迷惑而开解。小叶也会帮助铁梅带孩子，帮茉莉找鼓手老师。小小的茉莉不仅体谅妈妈的辛苦，情绪价值给满，也会鼓励从小受到打压的小叶说，你的眼睛很美很漂亮，我喜欢你看着我。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跨越年龄与时光，让许多人深受感动。
3: 这种境况在新时代下其实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相互温暖，照耀对方，伟大的友谊同样属于女性。
2: 女性间的友谊啊，充斥着相互的治愈、温暖、慰藉以及情感的支撑，当然彼此之间也常有拧巴、艳羡、比较以及嫉妒，那相互的竞争却又无比的相爱，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让真挚的女性友谊变得愈加的难能可贵。
3: 在这部影片《好东西》当中，铁梅啊是个恐弱的女人，长久以来她都努力平衡着事业和家庭，在工作当中一丝不苟，照顾孩子同样是付出了全部心力，面对生活的难，总是会不断地激励自己去变得更加强大，去将一切都做到最好。
2: 好友小叶一句话让她从独立女性的枷锁当中觉醒。小叶说，可你也是一个人呐，你不是铁做的，不是超人。对啊，铁梅意识到自己是独立女性，但不是什么全能女王，接受自己也有不那么正确的时候，做的没那么完美的时候，然后从头再来，去尝试和探索全新的让自己更加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你看，女性之间的友情总是这样相互影响，互为支撑，在无意之间促进觉醒的发生。同为女性的敏锐感知和同理心，其实让她会更懂你的处境，又能够从另一面视角来看待你所面临的困境，能够帮助你从绝望无助和黑洞深渊当中脱离出来，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卸下逞强的防备，告诉你，你很好，你真的

0: 破裂。
1: 但是呢，后面老薛陷入到人生低谷，老公出轨，被丈夫的新郎没有嘲讽，没有责备，只是轻声地告诉他，我不会让你成为一个人的。
0: 有人说他俩的桥段特别像那个《我的天才女友》当中的那个困局，就是我欣赏你，你应该可以更好，我会骂醒你，你不应该为爱情放弃你的天赋。
1: 嗯，我还记得是在近几年，其实影视剧当中关于女性友谊的探讨是日益深刻的状态，一改以往女性之间相互敌对，包括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雌竞的各种脸谱化，新时代女性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惺惺相惜，是一种相互治愈。
0: 有人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之间成为密友没有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轻易，它不仅呢需要长久以往的那种积累和呵护，也需要个性爱好之间的相投和默契，并不是只要性别为女性的角色碰在一起就能成为密友的。
1: 他们可以是伙伴，是对手，是交集不多的陌生人，但同为女性而诞生出来的理解和包容，那才是真正的群体认同和女性力量。
0: 在《俗女养成记》当中，三个受伤的女人驾着车出逃，闯了红灯被拦住，洪宇轩下车第一次给他人坦诚自己长期遭受家暴，并且露出腿上的鲜红的伤痕，说他再不逃就走不了了。女警呢，疼惜地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只说了三个字：走走走。
1: 嗯，其实他们素未谋面，但女性的共情和细腻在这一刻展现当中。有人说啊，女性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天赋，也许上一刻还吵吵嚷嚷针锋相对，下一秒便能够温柔和解，同仇敌忾。
0: 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曾有过被女性温暖的时刻，那一刻的不言自说与善意，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应对世界的繁杂。无论是经久不衰的女性友谊，还是广义而短暂的女性共情与温暖，我觉得女性啊，应该说是美好的女性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
1: 嗯，我们看到在后台有朋友依然在发送着关于他的天才女友的分享。木木他说了，其实我是过了少女时期才有友谊，可能是因为社会环境变了吧，在此之前我觉得他们雌竞很讨厌，也讨厌自己是女孩子，后来意识到他们也只是环境的产物。
0: 嗯，再来看打喷嚏的阿秋，他说，我只是想对你说，拥有想要改变就是最好的开始，不要怕做不到最初的目标，因为那也不会怎么样，在路上每走一小步都很勇敢。
1: 嗯，还有佳佳子，他说，格局打开，女生们可以携手走向想去的地方。
0: 还有 Seven， 他说，一段友谊最好的状态就是成就彼此。贤客也说了，他说，因为我们在对抗着同一种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一个人走出了那不勒斯，那是我们共同走出，有一个人抵达自由，那是我们共同抵达。
1: 嗯，今天的太阳比昨天的还要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相信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可爱女人，也可能会有你身边的那个天才女友。你有怎样的那个奇妙的女朋友，有力量的女朋友，她能够给你以告慰的女朋友，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说出你和你的天才女友的故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参与进来。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0: 南陵最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日至10日，第12届南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南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南陵最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日至10日，第12届南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南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尽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他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几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女，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6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鹿，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2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60%，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6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动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宁俊霖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嘉祺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三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三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霖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十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嘉祺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十年来，马嘉祺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霖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
琴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商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佳琪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兰陵醉狼牙，诗曲颂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醉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日-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

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2年级的小女孩，去年10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2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2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找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10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

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十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念君玲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俊霖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

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

情。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中恒看来，钢琴运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应俊林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中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袁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3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10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联合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得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翔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兰陵最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兰陵最琅琊，诗曲颂风华。5月9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2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1: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节目里小楼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上一期咱们是听过了风马燕雀的第一回，今儿咱们继续收听第二回。
3: 把狗全放出去了，没想到来的这老道跟前儿，老道手里拿一拂尘，啊，就这么一甩，所有的这些狗抹头就跑，全回来了。哦，善人一听，他有两下子呀，啊，不错，看来这个人呐有道行。那您看咱们是不是给他五千两，哎，只是说他道行不错，但是这些还算雕虫小技，不给他，不给。也别说到最后这老道实在没辙了，站起身来提出了笔，研得了墨，在墙上写四个字儿：你是恶人啊，你不是善人，你是恶人。写完了扭头走了，善人出来一瞧，这他写的，哎，这他写的，不要紧的，拿刀拿铲子往下刮，刮吧，这墨呀，它往里边跑，你刮掉一层，这四个字又往里边渗一块，刮掉一层又渗一块，圣人点点头，行了，甭刮了，这我知道，肯定刮不下去，过两天弄点灰啊，直接把它抹上，你呀，跟着他，看他怎么走啊，跟他出去，速报我知，是。有这些个家奴院工跟着老道往外走，前面不远有一河边，一瞧这老道啊，身背后摘下这蒲团来，往这个水面上一扔，自己往上一跳，这蒲团拖着老道直奔对河就走了。家丁们回来一说，李善人一听，请赶紧给我追回来啊，赶紧追回来。一顿饭的功夫老道回来了啊，撇吃辣嘴，李善人怎么样啊，还得请我回来。好，来来来来来来，请来上座，有人过来献好了茶。老道说，善人呐，善人，你可够狠的啊，我这几件儿难道说你就不动心吗？道长啊，您别过意啊，我认为啊，您这几件儿算是雕虫小技。嗯，我问你，我坐在你门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这如何解释？是啊，你是不吃不喝，你来的时候胸前还带着一大串珠子呢，现在那珠子可不是来时候那数，知道吗？你那是人参做的啊，有的还是牛肉的，我看出来了啊。老道说，对对，你说这对，是是是是这么回事啊，这算你狠啊，你甭算我狠啊，我数来着啊，一天短六个。嗯，啊，是那这个我那葫芦怎么回事，我那法宝，什么法宝，哪儿的事儿？你呢，您里边搁的是狼粪，你自己配的药材，点完之后直冲霄汉，过去来说两个军阵前打仗狼烟四起怎么来的，就指着这个，把狼粪聚在一块儿，一把火点着了，挺高的，这我知道啊，我会配这药。红河好，善人啊，善人啊，啊，善人以前是不是跟我们也同道啊？啊，啊，对对对对，小时候干过，小时候干过。哦，那您有年头没干这个？我打去年开始不干的。啊，那这个，你那狗，大狗小狗追我啊啊！你看我拿这拂尘一弄，道兄，这更简单了。狗虽然凶，你那拂尘那靴子里边有老虎的毛啊。有虎须，老虎乃是百兽之王啊，狗鼻子最尖呢，一闻不对它不跑，等什么呀？啊，我写墙上那四个字儿往里边渗，你那墨呀是拿乌龟的尿把它研的，有这么句话，龟虽里渗呢，越踏实越往里走，我没踏实，再踏实院墙就透了啊，这我知道。哦，那最后我过河，这蒲团拖着我啊，直接过去，我就是不会这个。知道吗？我要会这个啊，你早到山东了，这会儿知道吗？我绝不会请你回来。哦，你也有不会的呀。
6: 跟你说实话啊，我也就这一手了，你知道吗？你真想学吗？想学啊，你交给我吧。纹银6000两，6000不是5000吗？那不行，当时你要是问5000，现在我回来了6000，好，拿钱，功夫不大，6000两。

银票拿来了，老道弄好了揣在身上。阿谢，行，我现在开始教你。好，道兄，为什么蒲团扔到河面上，人踩上去能往前走？你傻呀，你找四个会水的在底下拖着呀。这是什么呀？哎，这就是马，也叫麻。第三个呢就是燕，燕也是两个字，一个是小燕子的燕啊，草字头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容颜的颜。一听这就知道，一般呢过去都是女人的行骗啊，用上这个了。颜依靠自己容颜秀美，长得好看啊，出去骗钱去，前提就是长得好看。那为什么说呢非得用燕字呢？诗经上有句话，过去把男女之事叫做燕婉之求。一般来说啊，十七八十八九一大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人帮衬着出去骗人家，这就叫艳。啊，过去来说北京隆福寺就发生过这事儿啊。早晨起来逛隆福寺的人挺多，来一位大爷，哼，挺精神，脑袋上戴着俩海龙帽子，戴俩呢，有钱呢，太有钱了啊，实在没法了，怎么办呢？买俩吧。现如今你上王府井你看看去，海龙那帽子要是真的，那一个值个七八万，他弄俩戴上，你看看。身上穿什么呀？狐素的皮袄，狐素啊，狐狸啊，就脖子底下这一块，就这点地儿，这是最暖和的地方。整个这大衣这皮袄得多少这个玩意儿，凑这么一身啊。俩手伸出来，这十一个大戒指啊，呵，还有一六指啊，嗯，金光灿灿，半斤一个啊。尤其六指上戴着钻戒，呵，啊，七十多克了的啊，大，手这样插着，怕人看不见啊，逮谁冲谁还乐啊。他倒不是认识，他为了显摆这金牙，哼，啊，走吧，溜打龙福寺，这头溜到那头，那头溜到这头，什么也不买，就为了瞧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儿。有这个呀，打对过来一位，不，这姑娘长得漂亮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啊，您闭上眼睛琢磨，这姑娘长得多美，有异想之美。怎么呢？每个人心目当中对美女的这个标准不一样，有人就喜欢大高个儿的，有人就喜欢一米二的啊，有人喜欢白的越白越好啊，有人喜欢脸是绿的啊，一人一追求的不一样。你闭上眼琢磨，你就想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漂亮，这姑娘就长什么样，就这么好看，穿的也讲究，长得也漂亮，后脑子上戴着金银首饰，戴着各种的花，红花、绿花、紫花、玫瑰花啊，牡丹花，再搁俩枣就是切糕啊，好看。手里还拿着一条手绢，由打那边过来，风吹杨柳一般，走到这儿，这主傻了啊，插这俩手，呲着这金牙啊，傻了。姑娘冲他一乐，手里这手绢就这么一抖，里边出了点东西，什么呀？一种迷魂药啊，闻着这香啊，麝香比麝香还得香，反正挺香吧。一闻上之后，当时这人呢就迷迷糊糊失去知觉。那么说这药里有什么呢？它主要成分呢我不告诉你，是吧？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种东西。这一抖，这位色迷大爷站这儿傻了啊。姑娘一伸手扶住了，哎呦，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这是有人帮着点吗？有人帮着吗？中国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好凑热闹啊。要是男的扶着，这事儿就没人管了。姑娘扶着，长得很漂亮，全过来了。哦，这位大姐，什么事儿啊？你说这是我丈夫啊，他有这个心绞疼的病，你说今天又犯病了，这不要亲命吗？您帮我弄着点。哦，没问题，姑娘，没问题，我来。那不是扶着我，扶他。哦，不能扶这大爷啊。哎，您看这个，这怎么帮忙啊？这人怎么办？呵，我跟你说，他这一犯病啊，浑身呢就跟拿火烧似的啊。如果说这会儿啊还让他这样待着，一会儿非热死不可。你帮我啊，把他这衣裳全脱下来吧。脱吧，来几位，嘁哩咔嚓，把大爷这身衣裳全脱了，就剩一裤头啊。姑娘伸手把手上这几个戒指全弄起来啊，来都弄好了，揣在兜里边。您扶着他啊，我叫人家一会儿就来。拿着衣服，拿着金银首饰，全走了。半个小时，大爷醒过来了啊，就穿一裤头，整个是三九里边啊，站街上站着。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这你们是干嘛的？是吧？这你媳妇儿让我们这么办的啊？我们这儿救你一命，谁告诉你的啊？我都快冻死了，我这啊，上当了。风麻雁，这就指的那个雁。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雀，这个最复杂，也是两个字的解释，也叫雀，也叫缺。雀是哪个雀呀？喜鹊的雀。为什么叫雀呢？有这么句话：惟雀有巢，惟鸠占之。啊，什么意思呢？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非得听这故事才知道。缺呢，就是缺少的缺，它跟上边的雀两者之间是勾着的。啊，过去来说，封建社会，尤其是官场之上啊，非常的黑暗，买官卖官，买官缺卖官缺，有的是。而且那会儿你说交通啊通讯啊都不发达，好多地方在官场上它容易弄虚作假，而且很多事情非常的离奇。风麻雁雀里边最厉害的就是这雀。那有一件真事说得好，顺治年间在北京城有一年呢，是科考，全国的举子们都到北京来考试。那个年头啊，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十年寒窗苦，杨毡坐透铁砚磨穿，为的什么呀？为的就是当官，为了头上的功名啊。每年呢三四月份的时候，天下的举子全来了，都到北京城。有这么句话说，叫做丑沟开举子来。每年到春季啊，三四月份，北京城啊通下水道，整个北京地下这些个管道全部通一遍，把沟都得挖开，省着天热的时候堵死。所以这会儿北京是最臭的时候，落这么句话：丑沟开举子来。自打隋文帝杨坚在人间制定了这个科举之后，中国多少个念书人都让功名两个字捆在里边了，这一年也不例外啊。在北京德胜门外有一个小旅店，旅店里边住的都是赶考的举子。这店叫什么呀？叫连升店。为什么好多人住这儿啊？就图这俩字儿，连升啊，连升三级啊。做官盼的都是往上升啊，跟我们说相声一样，这一场啊七段相声都恨着能攒底当这底角，没有说一来了我要是能开一辈子厂我很高兴啊，没有这个。做官更是如此，官越大功名富贵来得越容易。这一天科举也接了榜了，谁考上谁没考上全都知道了。在连升殿里边有一间小房子，房子里边坐着一个念书人，是放声痛哭，哭得这惨呐、啊，谁听见谁难过。门一开，掌柜的进来了，钱掌柜的一听哭就知道这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啊，认识这个书生。书生来的时候啊聊过天，河北霸州人，姓张，叫张贵。小伙子不容易，小的时候呢十一二岁父母全没了，父亲临死的时候把自己托付给了叔父神母，我这孩子托付你了，你们两口子替我看着吧。叔叔没问题，怎么呢？哥哥的孩子跟自个儿子没什么区别，婶儿就差着一块儿啊，终归不是自己养的。尤其瞧他一天到晚的弄本书坐这嘚不嘚嘚不嘚，地里活也不管，屋里不管，收拾什么都不会啊。一到吃饭时饭量还挺大，婶儿心里都别扭啊，一天到晚的嘴不闲着，这个那个那个的闲话挺多。叔叔就劝你别这样，孩子不容易，爹妈都没有了，你怎么忍心呢？是不是？你盼着吧，盼着他高榜得中，当了官以后咱们也是老太爷了啊，盼着吧。考过一回没考上，名落孙山，回来之后发愤图强，我还得努力。嗯，三年后我还要再去北京。嚯、哦、婶儿啊，这话比原来还难听。哎呀，你这个学你是没考上啊，你这个饭量可是见长啊啊！一天到晚的十七八岁大小伙子，你要我的亲命啊！天天的为了他叔叔跟婶儿见天打架，他心里也不是滋味。

0: 自己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发奋读书。好容易盼到今年了，黄王开选，进京科考。临走的时候，婶儿告诉他了：“我跟你说，棍儿啊，咱们可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这不吗？给你预备的衣服打点好了啊，这儿还有20两银子，你也知道，咱们庄稼主没这么些钱，这是给你东挪西凑拿来的，去考去，考上了。”啊，祖宗有眼，我们跟你享两天福，考不上的话你也回来，没别的，庄稼地跟你叔一块干，家里活啊，喂个猪啊，放个羊啊，你什么都得干，书咱就不念了。啊，叔你别听这事儿了，你别听这事儿了，他不懂啊，他不懂，好孩子去考去吧，没问题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去吧。所以说这一路之上，张贵自己是暗暗的起誓啊，我一定要得个功名，我一定得当官，要不然无颜见江东父老啊，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怎么对得起我的叔叔婶婶啊，想得挺好。来到这之后呢，跟这钱掌柜的呢就把自己的事说了，我没有多少钱，不要求住上房，有哪儿便宜的房子我住一间吧。钱掌柜的说，人家这举子赶考，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花天酒地，怎么你跟人不一样呢？他就把自己事儿全说了，我这次来我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要报答我的叔叔，报答我的婶娘。哦，钱掌柜的呢也念过书，也认识字儿啊，跟他一讨论学问，呼一瞧这小伙子了不起啊，什么都知道，天文地理呀、啊、什么这个英语啊，啊什么这个还都会吧，各门功课都不错。掌柜的说，好啊，你这志向加上你的文采，你这口才，你怎么能够发愁没有功名呢？以后了不起你可能就是状元郎了，不能啊住在太次的房间里，这样吧，我半卖半送，这儿有一间好房子，你跟我这儿住吧，没别的，日后如果说您要是得中状元了，我还指着您呐、啊、多照顾我了。哎呀，我多谢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没想到今天发榜之后一瞧啊，没有自己。小伙子可傻了，脑袋呀就如同让人拿大棍子扔了一下似的，万念俱灰呀、啊、完了，我没有前途了，什么都完了。如果说回去的话，跟着我叔一块种地，一块养猪，那我这辈子也没意思，又何况说我的心思全在念书上呢。完了，我谁都对不起，干脆我找地儿死去吧。呵，坐在屋里是哇哇的痛哭，哭得了惨呢、啊。掌柜的进来了，一瞧见就知道没考上。哎，这个张先生，钱掌柜的，我辜负您了，没考上啊，我是名落孙山的，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您别这样，依您的文采应该没问题，我恐怕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这样吧，我给您查查吧。啊，掌柜的，您能给我查？没问题呀、啊，天子脚下呀，这些个衙门咱不敢说都去过，也有些个朋友，我帮你问一问吧。啊，没问题，没问题。掌柜的出去了，赶等天黑回来了，啊，脸色都白了。张相公啊，张相公，我给你问来了，气死我了。哦，怎么回事？我们凡人脱壳花了点钱呢、啊。哎，这钱您甭往心里去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简短结束，一直问到主考官那儿，他说你那卷子上边有墨迹，展卷了，主考官没录。不对呀，我交卷的时候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蝇头小楷呀、啊、我递上去时候，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拿墨海压了一下，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您弄的，他说了他要跟主考说，他怎么没说呢？哎呦，他坑死我了。小伙子趴在床上哇哇的哭，掌柜的劝吧，一会儿的功夫打发伙计进来，给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怎么端起来怎么端回来，吃不下去，溜溜的哭了一宿。早晨起来啊，掌柜的又来了，小伙子别太难过啊，不有这么句话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是不是？三年之后还能考，我考什么呀，我考，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掌柜的，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难报，我下辈子补给您吧，我对不起您。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 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闲生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啊，我这脑子都乱了。哎，该吃得吃，该喝得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儿。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啊，你没上后院去吗？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子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了，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23、24。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江苏常州府知府。你说这玩意儿啊，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呐，一块儿到常州去。人家不想把这时圈给糟践了。我说您又能写又能算，小伙子也精神，我想让你试试去，甭管是当个管账先生啊，还是当个二爷呀，反正干什么都行，怎么着呢也算是不辜负你这一肚子能耐。哎呀，掌柜的，这可是好事啊，这个啊，那我谢谢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一段经过重新拆洗的传统作品，叫做卖挂票，表演者是王自健和陈素，咱们来共同收听。
3: 各位
4: 啊，
3: 做个自我的介绍。
4: 您说，
3: 王自健
4: 是他
3: 头回上这儿来，
4: 哎，
3: 感觉特别好。
4: 对，
3: 你说你们这么些个人，上海就真没个夜生活吗？
4: 不是，您什么意思？
3: 跑这儿干嘛来了？
4: 听相声来吗？
3: 就听这帮人胡说八道啊！有什么劲？就那主持人长得那么老高
4: 啊，
3: 有什么用？
4: 这什么话？这叫
3: 甘蔗高，多少钱一斤？女主持人更可气，
4: 怎么呢？
3: 来不来还变哥哥，变哥哥？你变的是哥哥吗？
4: 哎，
3: 那不是嬷嬷吗？
4: 叫嬷嬷呀，
3: 对不对？咱说这意思，
4: 什么意思？
3: 很低俗。
4: 嚯嚯嚯，
3: 没有什么意思。
4: 我说我们低俗。
3: 哎，
4: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我了不起了。
4: 您是？
3: 我是个了不起的人。
4: 什么人啊？
3: 鄙人
4: 啊。
3: 哎，咱们是干这个的。
4: 扒手。
3: 扒手干嘛呀？
4: 下手了吗？开始。
3: 是用手啊。
4: 啊，
3: 但是不扒。
4: 干嘛？
3: 弹。
4: 弹什么呀？
3: 咱们是弹钢琴的。
4: 这钢琴有这么弹的吗？这
3: 哎 ，play the piano。他们弹钢琴都是旋律，
4: 对对对，
3: 旋律很重要。
4: 嗯，
3: 手指头得很灵活。
4: 哎，对，灵活度。
3: 怎么能让它灵活？
4: 怎么练？
3: 训练这个灵活。
4: 练吧，
3: 在院子里啊。
4: 院子里
3: 支一大柴锅，
4: 支一锅，
3: 往里扔肥皂片。
4: 肥皂片
3: 一堆，音乐学院小孩啊，学钢琴的
4: 啊，
3: 跟旁边拿手指头奔外夹这肥皂片。
4: 对，
3: 夹一个 没夹好，炸鸡掉里了。
4: 对，
3: 有老师，音乐学院教授拿着尺子就过来，
4: 干嘛呀？
3: 啪啪啪就打你，
4: 干嘛这么打人啊？
3: 孩子哭，老西，老西，你干什么打我呀，老西？
4: 干嘛呀？
3: 我打你
4: 啊，
3: 练不好我才打你呢。
4: 哦，
3: 今儿是我打你
4: 啊，
3: 长大了以后再这么练不好，就不是我一人打你的事了，知道吗？
4: 啊，群防群治吧，这是。这不还是扒手吗？这个
3: 扒手什么呀？你在外头弹钢琴弹呲了，让人笑话。
4: 哇，他这么说您弹得好？
3: 那当然了
4: 啊！
3: 高雅音乐界我有名号。
4: 什么名号？
3: 高雅音乐界三小之一，说的是我。
4: 哦，音乐界三小。
3: 哎，小么蛋的，我们这一筏子孩子里有三个了不起的人。
4: 那哪三位啊？
3: 朗朗、周周、健健。
4: 健。哦，这仨人怎么凑起来的？你说。
3: 我是这健健。
4: 好嘛，听着跟仨熊猫似的。你说。
3: 哎。周周不说了啊，
4: 他
3: 们不同领域的，
4: 对对对，
3: 我们是弹琴的，
4: 对，
3: 他是抡的，
4: 哎，对对对，指挥的，什么叫抡棍儿？
3: 抡棍儿的，我们俩弹琴的，
4: 哎，对，
3: 我比朗朗且强得多。
4: 您怎么比朗朗还强？
3: 行行行，朗朗会什么呀？朗朗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人家弹得多好啊！
3: 先说朗朗是不是一个有谱的钢琴家？
4: 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3: 我就没谱。
4: 喂，没谱您弹哪门的钢琴？
3: 我是个没有谱的钢琴家呀。
4: 不是您美什么呀？没谱怎么弹钢琴呢？
3: 就这有谱没谱这事儿，就说我比朗朗就强。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有谱弹不了琴。
4: 为什么？
3: 都是有谱手掰不开。
4: 掰鸭子那谱啊，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乐谱的谱，
3: 反正就说这意思
4: 啊。
3: 再说朗朗跟哪儿弹过琴？
4: 哎呦，这个
3: 音乐堂。
4: 啊，对对对，
3: 音乐厅，
4: 对呀，
3: 大剧院
4: 都是这样，
3: 了不地了，
4: 就是的，
3: 我比他强啊，
4: 您比他强，
3: 我在露天里，
4: 对，妈，您露天卖艺去是吗？
3: 卖艺干嘛呀？露天的地儿就一定比那个有顶棚的地儿档次低吗？
4: 那还能哪儿啊？这是，
3: 那也得分是哪儿。
4: 您说哪儿？
3: 咱们在哪儿开过演奏会？
4: 哪儿啊？
3: 刚刚的啊，
4: 啊，
3: 刚刚开完的，在长城上。
4: 哎呦，万里长城上，
3: 万里长城上，我开过我演奏会呀。
4: 这谁办到过呀？就您了。
3: 了的吗？各位
4: 太厉害了。
3: 可能各位您有人不知道的，这不赖我。因为什么呢？消费的有点贵，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
4: 嚯，
3: 各国的这个国家元首啊，巨商富贾啊，演艺明星啊，体育健将来听了。
4: 好家伙，那这票得贵吧？
3: 哎，国内本来我也是惦记宣传类的。
4: 是是是，
3: 就是不管是您来不来买票吧，总是让您知道一下有这么一事儿。
4: 哎，
3: 王自健在长城上弹钢琴了，
4: 大好事儿。
3: 哎，准备电视广告、平面广告、户外广告、报纸杂志都准备好了。
4: 来吧，
3: 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就在北京啊，有人跟我呛行。
4: 跟您抢行，
3: 把宣传资源抢走了。
4: 谁呀？
3: 就那叫周什么啊？
4: 周，
3: 我最讨厌那人啊。
4: 周吕波。
3: 周，他去跟我们音乐界有什么关系？
4: 哦，那谁来了？
3: 就是那台湾的那个，台湾的那个。
4: 台湾谁呀？
3: 叫周什么？周杰棍呢？
4: 周，周杰棍。
3: 哎，代表作叫双杰伦呢，这都知道，闹过海呀。这啊，
4: 双杰伦那哪吒那叫双杰伦。周杰伦，
3: 周杰伦来了，呼
4: 大腕儿啊！
3: 报纸、杂志、电视全让他霸占了，
4: 人家腕儿大呀，
3: 活该，活该！
4: 怎么了？
3: 跟我没关系，
4: 为什么呀？
3: 爱抢不抢？
4: 是啊，
3: 档次就不在一地儿。
4: 这怎么说呀？
3: 他在哪儿办演唱会？
4: 在哪儿啊？
3: 工体，
4: 工人体育场。
3: 我在哪儿办演奏会？
4: 万里长城啊！
3: 还是的，能一样吗？
4: 怎么不一样
3: 啊？万里长城
4: 啊，
3: 中国人的脊梁。
4: 这是
3: 工体，
4: 嗯，
3: 近些年来中国人最屈辱的地方，
4: 也搭着中国足球不争气，完
3: 事儿，对不对？我能跟他一样吗？
4: 是是。
3: 哎，而且这人嘿，倒霉催的，
4: 怎么着？
3: 他敢卖票？
4: 废话嘛，这能白看吗？
3: 他敢卖票，他卖前排 VIP 啊！
4: 啊，多少钱？
3: 8000块钱一张。
4: 嚯，8000块钱！
3: 哎，你说他卖8000，
4: 他卖8000，
3: 我卖多少钱？
4: 您呢？
3: 真是
4: 啊，豁出去了啊，
3: 使点劲，
4: 咱们
3: 啊。
4: 八十啊，咱每人送一把伞。上面没盖儿啊，刮风下雨怎么办啊？上面再印一个 logo， 您那头像跟上面一出。
3: 谁呀？
4: 您啊？
3: 谁呀？这是
4: 不是您啊？
3: 你听说的，你瞧见的？
4: 不是，我琢磨。
3: 你听说，你瞧见的？
4: 这么想？
3: 不是，你就说你听说，你瞧见的吧。
4: 我那么琢磨。
3: 呸！
4: 哎呀，
3: 我卖80。
4: 您练口琴的吧？您
3: 告诉你，我卖2000。
4: 2000块钱人民币，
3: 每一斤。
4: 2000块钱每斤听您弹钢琴，
3: 还是的，
4: 多家伙！
3: 你得说这地儿，
4: 也是。
3: 首先来讲，我这个艺术值$1000。
4: 是啊，
3: 这咱们得低调。
4: 对
3: 不
4: 对？
3: 对
4: 对
3: 对对。哎，二一个那地儿长城上没人干过交响演奏会、钢琴演奏会，没人干过。
4: 是，
3: 这又值$1000，
4: 这地儿就值1000。
3: 哈家，我就跟你说，就这票啊，没在国内撒啊，
4: 是吧？
3: 没在国内撒，就在国外，在票务网站上一上架全没了。
4: 哇，
3: 好，外国那些总理啊、总统啊，天天刷淘宝等着。
4: 我。总统太没料了，你这
3: 好家伙，
4: 咱淘宝上刷票玩，
3: 哎，这票卖的我都一钻了，
4: 是吧？
3: 知道吗？天天得回复人家，哎，实在没票了，亲，
4: 还亲啊，这别套近乎了啊！
3: 啊，
4: 那您这票出多少张啊？这次的
3: 200张
4: 啊，
3: 不多卖。
4: 哎呦喂，我说您傻呀您？
3: 我怎么傻了？
4: $2000一张票，啊，您多卖点，卖20000张，您发了大财，上福布斯好不好？您
3: 没听说过？
4: 怎么呢？
3: 去过长城吗？
4: 去过呀，
3: 长城那是很长喽
4: 啊，对呀，
3: 啊，但是它窄呀。
4: 哦，对了，我忘这茬了。
3: 你弄2000个人好一字排开跟长城上坐一圈
4: 啊，
3: 这玩意儿这边换曲目，烽火台同志，
4: 哎，上萧一树了是吗？
3: 还是的，
4: 哦，
3: 不能多卖。
4: 哎呦，
3: 哎，就是我在那儿中间，旁边乐团，两边是观众，我那大钢琴搁长城上。
4: 哎，别搁长城上啊，长城的。万里长城依山而建，都是斜的，
3: 是斜
4: 的。那钢琴那么大，三角钢琴，到时候一头高一头低，您那蹲那儿跟那儿弹，知道您弹琴，不知道以为您蹲那儿石头鱼呢。您这多难看啊！这个
3: 你真什么都不懂。
4: 怎么呢？
3: 长城上没平地儿吗？
4: 哪有啊？
3: 有
4: 哪儿？
3: 烽火台呀，
4: 搁那烽火台上。
3: 哎，烽火台上头弄一大新板给盖住了，
4: 不是。
3: 哎，我那大云雾钢琴奔上嘎啦一搁，
4: 你不怕掉下去呢？那三合板接得住吗？我说
3: 我弄几层啊？
4: 不是，
3: 对不对？只要不买达芬奇，怎么都成。
4: 我这达芬奇可想起来了，
3: 都搁好了，搁那上头。
4: 好，
3: 哎，再说给我伴奏的
4: 啊，
3: 交响乐团更了不得了。
4: 哪个呀？
3: 哎，维也纳爱乐乐团。
4: 罢了，这是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
3: 哎，就是，哎，来吧，
4: 来
3: 长城上。
4: 嘿，
3: 我跟那准备着，他们这准备着，咱排练吧。
4: 排练排练，
3: 出事儿。
4: 出什么事儿了？
3: 这事儿怨我。
4: 怎么呢？
3: 因为我不光是跟他们一块儿
4: 哦，
3: 我跟世界各地大交响乐团我们都穿呼着。
4: 什么叫穿呼着？你这
3: 你都打连连。
4: 什么叫打连连？这不是您是经常到人那儿演出去是吗？
3: 对对，
4: 那叫客座首席。
3: 太对了，
4: 是吧？
3: 我上他们那儿我都客过席子。
4: 客耗子是怎么着？什么叫客席子呀？这个
3: 客什么？
4: 客座首席。
3: 客座首席。我这回长城上办演奏会这么露脸的事儿
4: 啊，
3: 维也纳人去了，
4: 是啊，
3: 奥地利人去了，其他交响乐团能干吗？
4: 哦，吃醋了，
3: 我这个没安排好，
4: 是吧？
3: 好家伙的，我刚到长城准备上去排练上，纽约爱乐乐团来了。
4: 哟，这也是世界级大团呢。
3: 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 啊，
4: 是啊，
3: 拉着我的手，带着哭腔的埋怨我呀。
4: 又说什么了？
3: 王先生，
4: 我，
3: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呀？我就请了奥地利人，不请大美娘。
4: 喂喂，咱等会儿等会儿，这是河北保定交响乐团的吧？
3: 我跟你说，就是带一点口音，让你区别出中国人外国人来。
4: 哎，别拿这河北口啊，这个
3: 哪们也要参加演出啊？
4: 还要啊？
3: 在这长城上的演出是哪们的光荣啊？
4: 呵呵呵，
3: 没法让你看柏林，你都来了，维也纳跟那坐着呢。
4: 哎，对呀，啊，
3: 哪儿给你们找地儿去？
4: 哦，对，没地儿，
3: 我观众席也没法腾，我$2000一张票我都卖出去了，
4: 可不是。
3: 一会儿人来人坐哪儿，怎么弄啊？
4: 怎么弄啊？
3: 不就是$2000不？
4: 怎么着？
3: 哪们掏钱了？哪们美国人有的是钱不？
4: 哇，
3: 你有钱先把我们国债还了行吗？
4: 哎。
3: 甭管哪个了
4: 啊，
3: 掏出支票本来，刷刷一写，撕下来给我。钱我愿意要，
4: 是啊，
3: 我怎么安排你们？
4: 没地儿待。
3: 瞧人家奥地利人那站的站，坐的坐，你们去哪儿啊？
4: 可不是吗？
3: 站都没地儿站。
4: 就是的，
3: 不用站住。
4: 怎么着？
3: 那么蹲着也行，
4: 蹲着都行。
3: 那们买蹲票参加演出。
4: 不是您买蹲票蹲哪儿啊？这个
3: 我一看美国人太虔诚了。
4: 是啊，
3: 找地儿给他蹲吧。
4: 不是，这蹲哪儿啊？这个？
3: 哎，
4: 嗯，
3: 有地儿。
4: 哪儿啊？
3: 刚才说了，
4: 嗯，
3: 长城上聚聚齿，聚聚齿。
4: 又来了啊。
3: 有那个城垛子呀，
4: 对呀，
3: 城垛子看着不大，
4: 嗯，
3: 实际上上头1平米多见方
4: 啊，上不挺大的，
3: 哎，让他们蹲这上头，
4: 蹲在城垛子上边。
3: 哎，每个人蹲城垛子上头，哇，跟这儿一蹲，有吹的、拉的、弹的、唱的，一点不耽误，
4: 真会想。
3: 上去吧，
4: 上吧，
3: 给拖上去了。
4: 哎呦，
3: 美国人一上城垛子美了，
4: 是吧？
3: 掏乐器吧，
4: 啊，
3: 形态各异呀，
4: 是吧？
3: 有吹的，有拉的，弹的，唱的。摁着小狮子叼着球的什么样都有，
4: 好吧，改卢沟桥了是吧？
3: 卢沟桥像话？
4: 废话，你说这模样的这是拉琴的吗？这个，
3: 哎，你就仔细看啊，
4: 啊，
3: 一个重样的都没有，
4: 这不就是卢沟桥吗？这
3: 排练吧，
4: 哎呀，折腾劲儿，
3: 排练吧，排练吧，赶紧吧，弄好了排练吧，
4: 快点，快点，
3: 刚要排练，
4: 怎么着
3: 又来人了？
4: 怎么还来人呢？
3: 东京交响来了，
4: 哎呦，这亚洲的老大，
3: 哎呦，东京交响老团长60多岁，白发苍苍啊
4: 啊，
3: 拉着我的手啊，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4: 嗯，
3: 王先生，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天下交响出宝令。
3: 咱说这意思不就完了？
4: 什么意思啊？这都，
3: 哎呀，俺们要参加演出，
4: 哎呦，
3: 俺们也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了，现在，
4: 哎，对对，掉
3: 了，俺们也有的是钱，
4: 哇，
3: 俺们也买票参加演出，
4: 不是钱，
3: 我完了，刷刷刷写支票给我，
4: 还给钱，
3: 我说这钱我乐意要，
4: 是是是，
3: 没地儿安排你们，
4: 就是，
3: 你们瞧瞧哪儿，坐的坐的，站的站，蹲的蹲的，
4: 啊，
3: 你说你们连个蹲的地儿都没有啊？
4: 就是的，
3: 俺们爬着也行，
4: 趴着演奏啊，
3: 俺们要爬着参加演出，
4: 买趴票，
3: 我琢磨。这趴着还真有地儿，
4: 怎么还有地儿？这个
3: 刚才说了，
4: 啊，
3: 长城有城垛子呀。
4: 对呀，啊，
3: 每个城垛之间是一坎裆，
4: 中间有一大缝
3: 儿，哎，让这日本人啊，
4: 啊，
3: 从胯以下顺着长城外头
4: 啊，
3: 整个躯干部分趴这坎裆，拿这俩手肘啊吊着里头这边，
4: 哇，
3: 吊不下去
4: 是吧？
3: 哎呦，太好玩了，
4: 哥。这姿势还真像日本人，
3: 太好玩了！吹拉弹唱满不耽误。
4: 好家伙！
3: 哎，
4: 不是，我说
3: 啊，
4: 你别让人趴着了。
3: 为什么？
4: 都有交情，你让他也蹲那缝儿，你不是完了吗？
3: 那不行。
4: 怎么呢？
3: 他也蹲着
4: 啊，
3: 他蹲累了，站起来直着腿儿，
4: 啊，
3: 一伸懒腰，吧唧，俩美国人掉下来。
4: 哦，对，上海还蹲着人呢。
3: 哎，你知道1937年就毁了一卢沟桥了，对不对？
4: 他怎么琢磨出来的你？
3: 哎，就趴着吧，
4: 趴着吧。
3: 日本人这么一趴，美国人高兴了。
4: 怎么呢？
3: 脚有劲儿搁了。
4: 不就好吧，直接踩腰上啊！
3: 哎呦，好家伙，咱们赶紧排练吧，
4: 没时间了，
3: 实在来不及了。
4: 对对对，
3: 正这功夫又来人了。
4: 怎么还有人呢？
3: 这回人还真不多啊，
4: 是吧？
3: 来了27个人
4: 啊，不多哪儿的？
3: 这是迪里波里银帆音乐团的，
4: 不是利比亚出交响乐团吗？你都胡来吗？你这个，
3: 你怎么不允许人那块人追求高雅艺术呢？
4: 不是。这打得跟血瓢似的，跑这儿干嘛来着？不是起哄吗？
3: 哎呦，人来的衣衫褴褛啊，穿的棉袄都滋着毛啊，
4: 哇，
3: 一脸的泥呀，啊，鞋都露大脚趾豆啊，
4: 好嘛，甭问，这吱吱卡扎飞的，
3: 好家伙呀，
4: 这玩意不能这么惨，我告诉你，
3: 直接就过来了
4: 啊，
3: 老团长60多岁，须发皆白呀，啊，拉着我的手，带着哭腔埋怨我呀，
4: 对，
3: 王先生
4: 啊，
3: 你干的这叫
4: 什么事儿啊？您跑上海这儿普及这保定话来了是怎么着？这都会了，您瞧见没有？这都是交响乐吗？这个
3: 怎么不许人来呀，
4: 啊？
3: 我这么一瞧，哎呦，哎，这可太惨了，
4: 太惨了！
3: 穿成这样，我说你们参加演出
4: 啊，
3: 俺们也要参加演出，
4: 几天没吃饭了这是？
3: 我说你们别这样，你看人都站满了，
4: 就是的。
3: 王先生，您得理解俺们这个心情啊。
4: 什么心情啊？
3: 俺们刚出来的时候吧，
4: 啊，
3: 也挤他们似的
4: 啊，
3: 100来人呀，
4: 好吗？
3: 刚过了班加席，就剩下30多人了。
4: 你走这倒霉地方，你
3: 法国那个飞机一来，全给俺们扎木了。
4: 哎呀，
3: 你看俺们那个指挥
4: 怎么了？
3: 手都木了。
4: 这还怎么指挥呀，啊？这个。
3: 人家说了，
4: 说什么呀？
3: 就是用嘴叼着那个棍子，也得给您伴奏。
4: 这就别伴奏了，改啄木鸟了。这个，
3: 我一想，这个太让我感动了。
4: 是啊，
3: 行，让你们演出，但是人家这这没关系
4: 啊，
3: 俺们也掏钱，
4: 还掏钱呢，
3: 甭掏钱了。
4: 是，
3: 这钱留着吧。
4: 怎么着？
3: 先买双鞋去吧。
4: 哎嗨，
3: 好吧，
4: 鞋都快没了。
3: 哎呀，但是怎么安排呀？
4: 没地儿了，这
3: 长城里头，我就这么看，它就是没地儿，
4: 趴都趴满了。
3: 后来我这么一琢磨
4: 啊。
3: 搁长城外头成吗？
4: 长城外边怎么待着呀？
3: 买绳子去，
4: 买绳子。
3: 找人买绳子，绳子两头拴8字扣，
4: 八
3: 这边这圈呢，套在这个利比亚交响乐团人的身上。
4: 我
3: 卡在嘎吱窝底下啊，这边这圈呢套在成垛子上啊，奔外这么一呲溜
4: 转。
3: 哎，你从外边看好看极了，
4: 怎么呢？
3: 这儿掉一个日本利比亚人，这块两条日本人的腿，这儿掉一利比亚人，这块两条日本人的腿，
4: 这什么模样啊？这是还是长城吗？
3: 哎呀，就掉外头参加演出吧，吹拉弹唱他不耽误。好家伙，跟着暖着场吧。
4: 是啊，
3: 我一看我得奔我琴房上爬。
4: 哪有琴房啊？
3: 不，这上头啊。
4: 啊，上那烽火台。哎，

0: 炮台上头搁着钢琴呢，
1: 啊，就是啊，
0: 我这么一撩，我这燕尾服，我爬吧。
1: 这燕尾服是这么穿的吗？怎么还带撩着上去的？
0: 挡腿呀、
1: 啊！不是，这挡腿什么意思？
0: 挡腿呀、啊！好，我踩着这个城墙砖的这个缝啊，一点一点爬上来，一使劲，我上来了。
1: 不是，您搬个梯子好不好啊？
0: 哪有功夫找梯子去？
1: 哎呦，这太惨了！
0: 上去之后，往我琴凳上一坐，
1: 哎，
0: 赶紧，观众来齐了，
1: 来了，
0: 开始吧，
1: 来吧，
0: 来吧。
1: 您瞧这范儿，
0: 过不了。
1: 再看这观众
0: 怎么样？
1: 听见好东西了。
0: 我一看观众可太热情了，
1: 可不是吗？
0: 卖卖力气，
1: 再来一首。
0: 哎，把琴盖打开了。
1: 喂，哎，不行，说这么热闹还没掀钢琴盖呢。
0: 废话，长城上那么大的风沙，我琴盖都是土，我咱们土。
1: 不是，您$2000雇六个保洁好不好呢？
0: 哎，咱们土，
1: 我这喊
0: 完了以后，打开琴盖，伸手给人弹钢琴。
1: 来，
0: 过去一伸手，当。听咱们这个声音，
1: 黄钟大吕，
0: 穷劲有力、啊，
1: 好听。
0: 给他们弹啊
1: 啊，
0: 当当当，当当啷当里根儿啷，当里根儿当，里根儿当。
1: 还揉弦呢，我说这个，这揉什么揉？这钢琴，您这有三根弦全办了，你知道吗？
0: 那个去了，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爱听不听啊？
1: 怎么着？
0: 你看现场观众啊
1: 啊，这个嚎哦，
0: 这个跑哦，
1: 全气跑了，是吧？
0: 骂着街就走了。
1: 嗨、
0: 哎，这几教育员都不干了，
1: 是吧？
0: 叼着烟吐着痰就走啊！
1: 哎呦，
0: 好家伙，就是日本人趴地也跑不起来啊，
1: 是吧？
0: 这帮人踩着喊的，这踩的直喊亚麦得呀！
1: 我就喊全跑。这喊这玩意儿，你说
0: 是？哎呦喂，爱跑不跑，爱死不死，不听拉倒、
1: 啊、
0: 怎么着爱听不听、啊、真就有那么20多个人他就没走，
1: 喜欢钢琴艺术，
0: 挂那儿他下不来了，
1: 下不来了。
2: 听过了王自健和陈素合说的相声卖挂票，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同时邀您咱们明儿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不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

0: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兰陵最琅琊，诗句颂风华。5月9日至10日，第12届兰陵美酒封藏节，与您相约临沂琅琊古城，共赏兰陵一梦舞台文化秀，共赴酒文化的千年之约。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8: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6: 乘风逆荡，
9: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6: 未解谜团
10: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6: 如烟往事。
11: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6: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2: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主席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莫斯科之行来之不易，此前毛泽东多次表达过访问莫斯科拜会斯大林的想法，然而斯大林始终认为毛泽东的身份尴尬，从而婉言谢绝。不过对于这次得偿夙愿的出访，毛泽东后来颇多怨言，这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曲折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 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忌。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合适。1949年的1月14号，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最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的谈话时就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1949年的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号，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的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号，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的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11月9号，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他说，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号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11月12号，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寿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号，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号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12月6号，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之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

0: 回忆说，毛泽东曾做了如下的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施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了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号，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的8月14号，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合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的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了3种解决方式：第一，不加任何的修改；第二，签订新条约；第三，暂时维持原有的条约，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的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的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或许是中共同南共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毛泽东说起话来也就毫无保留了。他告诉南共代表团，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他说，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其实在动身之前，毛泽东还很高兴，对这次访问充满着信心。在他看来， 签订一项新条约将不会有问题，因为无论是米高扬还是斯大林都承认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出访之前许多问题都已磋商好后，毛泽东很激动，尤其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将解决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带陪同人员，不带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干部，甚至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施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12月16号的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需绕行一趟，也无需打理。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毛泽东在车站做了一个简要的书面发言，他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12月16号的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的会谈。参加会谈的除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之外，还有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施哲、苏方翻译费德林。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此开始了。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说，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他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他说，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的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的仗。接着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做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这个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也就是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有关的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他说，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联驻军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英美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非常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的3月24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七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的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毛泽东表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 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苏联

前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43集。
2: 上回说到赵新博在日本混了个法学博士的头衔，经本庄的推荐又到了张作霖那里做了法律顾问，继续招摇。从此赵新博三字逐渐在东北政学各界露出头来，他也就越发招摇撞骗，拉拢一些日本浪人匪徒以壮声势，尤其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为亲密。因此在918事变的第三天，土肥原居然就从衣兜里把他掏出来，叫他做沈阳市长，作为自己的替身。赵新博钻研多年，一旦如愿以偿，就依靠他主子的淫威勒索敲诈，大发横财。

旧军阀、官僚、巨商，如吉金纯、张先房等，都遭殃及。他在三个月里获得巨款60万元，贵重财物不计其数。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汉奸头目的嫉恨和议论。10月28日，袁金凯、阚朝玺等正在伪委员长室里和大家胡说乱讲赵新伯的德行的时候，赵新伯忽然带领伪警察50多人闯进省政府院内示威，表面上说市面不净，用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实际上是由于袁阚在对赵的恶劣行为私下议论，为赵所知，致有此举。阚当时忍不住大怒，便和赵口诀起来，并到庭中大喊大叫说：“我姓阚的，外号阚大刀、阚屠户，从来不怕死。警察弟兄们，如果和我过不去，不要客气，就把我枪毙好了。若是面对面不好意思开枪的话，我可以转过身来。”说着便把脸朝向里面大叫道：“请开枪吧。”当时大家把阚朝玺拉到屋里，并没开枪。赵新伯耀武扬威而去，一场小小的闹剧至此收场。这时又有一个曾充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东三省边业银行理事长的严廷瑞，持有某日本人的介绍信来沈阳见关东军某参谋，自称以私人资格奉张作霖五妾之命提取存款，求赵新伯从中帮忙。赵要求先给他20万元才能相助。严说手下无钱，后款取出时再给，彼此相持多日未决，视为别人闻之。赵认为严既不行贿，又破坏他的名誉，恼羞成怒，密告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说，严廷瑞来沈阳，表面上说是为人提款，实际上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本宪兵便把严廷瑞抓起来拷打折磨，一星期后严即惨死。9月下旬，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到辽阳城里见老牌汉奸于冲汉，说：“本庄司令官很挂念你，现在身体怎样？如果能到沈阳住，医疗既方便，早晚有可以和本庄司令官与我们谈谈，我想于先生不会拒绝吧？”原来于冲汉当日寇走狗的资格更老，与日寇的不少当权人物有来往，尤其是与日寇在华的人物更有其良好的关系。于冲汉是辽宁省本溪县人，生于1869年，家里是大地主，有一所大院，并霸占了院的前后2个山头，此外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他父亲曾在热河平泉当州判，不久即被因受不了蒙古王公压迫剥削，借宗教力量起义的汉族农民杀死了，因此清廷赏了他的子孙为世袭云栖卫，并赐给其五品顶戴的衔级。于冲汉在前清时曾考上过秀才，1891年因镇压人民有功受县城，1893年升候补知县，1900年于冲汉到了东京，在外国语学校中担任了中国语教师。从此开始，于冲汉与日本的统治者勾搭上了，走上了无耻的当汉奸的道路。日本统治者看到他能专心研究日本的情形，说起日本话来也明晰流畅，认定他是奉天派唯一的老日本通。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他到辽阳日本军司令部当翻译，以后又到沈阳日本军政署当翻译。因其肯卖力气，善于奉迎讨好，日本为了酬劳其功绩，曾赐了一枚6等勋章。战后于冲汉当过奉天省巡警总局。

0: 于提调，相当于参事，亲手创办了辽阳城内的巡警局，做过奉天交涉司随办、民国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这时于冲汉已成了日寇的重要奴才之一，每当举行什么公开的活动都要让他参加，如1913年秋日本驻满洲师团在长春到大连铁路沿线演习结束时，在奉天附属地举行了师团长阅兵式，也邀请了他去陪阅。1915年日寇的走狗张作霖任27师师长时，于冲汉在张师中任顾问。张作霖凭着日本的势力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于冲汉也当上了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这个肥职给了他尽情搜刮老百姓的大好机会，大大的发了扬财。特别是张作霖为了取得外汇，无止境地发行奉大洋票，以此来收买大豆去换金票，于是奉大洋票价值暴跌，造成了通货膨胀。为了把这个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又发行现银元票，原来的一元奉大洋票只值2分现银元票，劳动人民吃了大亏，而这些军阀汉奸却捧笔分肥，发了洋财。于冲汉从1920年至1924年，仅仅红利就分得了50余万元，其他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搜刮来的更不用说了。于是新置了大批田地，修了华丽的住宅和别墅。在这同时进行的另一件更大的卖国勾当，是袁世凯与日本订的21条卖国条款中有一条是日本有鞍山铁矿的采矿权。根据这一条，于冲汉的活动不遗余力把祖国的权力拱手出卖给日本。1916年夏，日本在鞍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中日合办的鞍山铁矿采矿振兴无限公司，于冲汉出任中国方面的总经理。可是于冲汉对这条卖国条款的实现并不满足，为了取得主子的欢心，也为了自己更好的发扬财，他与张作霖一块儿在这条款的基础上更发展了一步，把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地炼铁，以便减低成本。所以在鞍山附近强买农民的土地万余垧，作为建设炼铁高炉、炼焦炉及修筑运输铁矿石的铁道用地，又在铁道沿线海城、盖平两县境内强买苦土矿、长石矿、古石矿等10余处。由于这个汉奸的势力，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于冲汉却又发了一笔洋财。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个公司由中日合办名义改为日满合办名义。次年于冲汉死去，其子继承了其总经理职位。于冲汉一手出卖祖国矿权的结果，使国家的资源受到极大损失，供给了日本战略物资，支持了其侵略战争。而于冲汉父子俩前后共捞到了180万的横财。因为于冲汉有了上述卖国功绩，1919年日本政府又赠给了他一枚2等瑞宝勋章。第二年，于冲汉又作为张作霖的特使赴日本东京，祈求日本谅解，数次会见了毕原首相、上原参谋总长、内田外相、田中陆相。日本见其对主子的忠诚，对其更有好感，非常信任。以后他官运亨通，先后兼任奉系保安总司令部总参谋、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等，直到1927年因病辞职闲居。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所以板垣一见了于冲汉，就说了上面一段话。在九月上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移到沈阳时，本庄繁路过辽阳，借口慰问于冲汉的病，下车到城里见过他。本庄繁于1926年后充张作霖军事顾问时期，与于冲汉很熟悉，彼此可以谈心。这次见面，本庄繁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局势的看法和将来的行动已暗示一些。于冲汉心中早已有数，他现在听到板垣的话，便知道本庄繁让他出来，因而想到他自己过去很得张作霖的宠信，和杨雨婷一样充任张作霖的总参议。张学良当权以后，对于老一辈人很冷淡，自己也就只好待了下来。再说现在本庄既这样看得起我，我怎能不听命呢？因此他便回答板垣说，谢谢本庄司令官的关怀和你的厚意，我这几天就想到沈阳见见司令官，只是身体不得做主，请回答司令官，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到沈阳。当时于冲汉患的是咽后痢病，大便带脓血，病情不轻，但是他听到主子赏脸呼唤，怎敢不听从。果然第二天他便到沈阳，住在军署前的通天街的自己住宅里。从此日寇大左参谋板垣征四郎、中左参谋石后管尔、少左参谋何之清、大卫参谋金田四郎和满铁奉天公所长连田兼吉等出入余家，催促他组织伪政权。于冲汉在东北政界虽然是个老资格，要比赵伯新高出多少倍，但终究由于他臭名远扬，人人齿冷。这次又是干的这样一种大逆不道的勾当，煞费力气，他也自知招呼不动，恐怕误了主子的大事，遭到责罚。因此他想把自命为关外大儒的同乡老友袁金凯拉出来做帮手。他把袁金凯请到他家里，躺在大烟榻上做了如下一段谈话。于冲汉说，我看东北局面未必彻底改变，日本处心积虑想要占据满蒙，为日已久，这次得机会进军东北各地，是实现他的大陆政策的开端，不是简单能够退兵的，并且根本也没有退兵的样子。其次，老将张作霖在世的时候还能听听我们的意见，遇事儿有个商量。现在小六子张学良这孩子子承父业，虽有李世民的雄心，却没有李世民的才具。他跑到关里贪图玩乐，把军政中心无形中移到北京，置东北老家于不顾，我们还捧他有什么意义？第三，日本图谋侵占东北领土已非一日，几个月来的情况尤为明显。蒋介石、张学良有兵有将，但是他们居然事前商量好，决心把东北奉送给日本。我们两手空空，无权无勇，拿什么去抵抗日本，反对日本呢？我们既然离不开家乡，离不开东北这块土地，也不能像蒋介石、张学良那样狠心，坐视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去设法拯救。那么只好将计就计，暂时答应日军的要求，起来组织临时地方政府，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既可稳住日军徐图挽救的方法，又可避免人民遭受日军的蹂躏，这也不失为救国爱民的义举。如果日后有了办法，国际出来干涉，日本能够撤兵，张学良重归东北，我们也不失为守土保民之事。 于国于民可告无愧。我身体本来不好，现又

是个张作霖手下的红人，但自张学良得势后，他这个袁大儒就被冷落下来了。他自然很不满意张学良，他本是个利欲熏心、官瘾十足的家伙，听到于冲汉这番怂恿，早已心惊摇摇，认为好机会到了。但是他表面上却假惺惺的，装着颇有难色的样子。他说，这样做岂不是有失我们一生的名节，叫人笑骂吗？并且我在东北的政治地位也不高，能力也有限，尤其对付日本人，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看还是你出来撑着门面，我在后面帮助你比较妥当些。于冲汉大笑说，哎呀，你这个老奸巨猾，还在我眼前说假话。我问你，自古以来所谓名俭二字值几个大钱？胜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关于这些，你要比我明白的多了，还装什么腔？我实在病得动不了，请你不要迟疑，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你放心，我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只管出来，我绝不能捧你上去再撤梯子叫你摔下来。我明天就答复本庄，我们就这样办吧。袁金凯说，假如我硬着头皮勉强出来，用什么名义呢？于冲汉说，先打出东北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招牌来，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袁金凯沉思了半天说，不得妥当吧。于冲汉说，为什么？袁说，自治二字岂不是脱离中央独立了吗？于冲汉说，哼，你又装糊涂了。南京的蒋介石，北京的张学良拿出不抵抗主义对付日本，就等于不要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我们出来维持地方，保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这不是我们见义勇为责无旁贷的好事情吗？还管那中央做什么？难道独立自治不是蒋章逼着我们去做的吗？袁说，你说的固然有道理，只是东北二字我看用不得。据说西洽已在吉林独树一帜，黑龙江群龙无首，正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力量实际上达不到吉黑两省，我看用辽宁两字比较妥当。并且看朝喜这个家伙已经纠合一帮无赖流氓在沈阳城内打起所谓四民维持会的招牌，听说还利用一帮日本浪人、小仓政治、水上等勾结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作为靠山，想拥戴恭亲王朴伟为首领恢复满清进行复辟。我看可以把看朝喜拉过来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添了这样一个军人代表比较有利，又可以瓦解四民会，恭亲王非分的野心也就无从施展，你看怎样？于冲汉沉思半天说，这也使得，但是委员人选不宜过多，越多越乱，不好办。据我看，你担任委员长，我和看朝喜再拉上赵兴博担任委员，省得他们背后捣乱。本来还有些人可以拉出来，但是怕他们畏首畏尾不肯出来，暂时只我们四个人也就够了。袁金凯说，还是你担任委员长，对日本方面办事容易，你身体不好，一切事务由我来负责。于说，你担任委员长最相宜，你怕麻烦就叫阚朝喜担任副委员长，麻烦事儿叫他去挡，我帮助你对付日本人，这样赵新博就无从施其伎俩了。袁金凯还是半推半就地说，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圣手白猿侯君集，睡说东方白呀，给东方白呀摆事实讲道理，那说的话比咱们给大家说的要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给着东方白摆了很多事实，这些事实那都是东方白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只不过这些咱现在先不讲，咱先留到后文书。总之这些东西打动了东方白呀，东方白觉得圣手白猿侯君集所言太对了，我为了一己之私太对不起朋友了，我这做的什么事儿啊？要是这件事做完了我能够得到利益也还则罢了，为了利出卖朋友，昧着良心，那也算能够说得过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但问题，自己能够得到利吗？现在看来，嘿，希望渺茫啊。那个平眼大法师，是把自己玩在股掌之间的，可未必以后能够兑现当初的承诺呀。这封信就说明问题了。人家说我没有保住燕王，燕王被他给拿走了，要不是他，燕王跑到敌人手里了，所以我别说有功了，回头我还有过错呢。到那时平眼能够兑现诺言吗？不治我的罪那就算不错。你看他在我身边安插的这些眼线都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呢，这就说明啊，从一开始平言就没有相信我，就怕我跟苦头陀联合在一起对付他，所以呢派人监视于我，我的一举一动每日都有人向他汇报啊。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这个刺史做他有什么意思呢？啊，再看为了这位裴元庆，自己的女儿都恨不能要跟自己断绝父女之情，老和尚智荣多少年的交情了，结果呢到这个问题上帮着程咬金裴元庆糊弄我。为什么？ 开始自己有点恼火，但现在想来，老和尚智荣那是世外高人呐，洞察世事人情，他做事不可能损害我的利益呀，他这是要救我呢，救我自己的性命，救我这个家的性命啊。确实啊，如同侯君集所言那样，大隋王朝完了，我难道要给他们作为殉葬品吗？我为了我闺女，我也不能再跟大隋站在一起了。可事到如今，我要不跟大隋站在一起，我应该怎么办呢？侯君集一听，好办呢。我说刺史大人，您现在悬崖勒马，为时未晚。我今天就是奉了我家大帅之命来到你这颍川县，我实不相瞒，明日晚间我们瓦岗西卫就要对着铜旗大阵发动总进攻啊！东方白一听，那虽然知道人家西卫瓦岗怎么也得打铜旗阵，但是呢也没有想到侯君集这么不隐瞒自己，把明天晚上要打铜旗阵这么大的军事秘密就告诉自己了。那万一自己不跟人家站在一起，马上把这个秘密卖给平眼大法师呢，卖给武王杨方杨义臣呢，那不就泄露了吗？可是人家呢没有对自己隐瞒，就从这一点上来看，自己都没投降呢，人家就告诉自己这件大事了，那比平眼大法师一直暗地监视自己信任的多得多呀。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人家瓦岗西卫这么信任自己，当时的东方白呀就觉得一股英雄豪气升腾啊。侯将军呐，您就不怕我现在把这个秘密告诉大隋呀？不怕不怕，我看得出东方刺史乃是识时务的俊杰，我既然敢冒险进入颍川县，我呀就算定刺史大人一定会被我的言语说服。刺史大人呐，您肯定选择站在我们这边，站在我们这边也就跟你闺女跟你未来的女婿站在一起了。是啊，东方随珠在旁边眼睛也亮了，爹呀，事到如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你还在那犹豫什么？哎呀，丫头，不用你说呀，爹我这心中主意已定。那好，侯将军，你说我该怎么配合你们？怎么配合呀？把我跟裴元庆打入囚车木笼，押解到武王杨方杨义臣那里，同时准备几百辆粮草车给他们送粮草送军需器械。我把你们俩打入囚车木笼送到武王杨方那里，这是何意？哎呀，我说刺史大人，您这领兵带队多年，这点你都看不透吗？这是一条计策呀，我不告诉你了吗？明日晚间二更天，我们瓦岗西卫就要对着铜旗大阵发起总进攻，南边的昆门自然有人要打他，你在里头把我们俩送过去，这木龙囚车那当然是带机关的了，我们一挣脱就挣脱出来，到时候我们俩就由打里面往外杀，内外夹击，打破昆门呐。据我所知，武王杨方杨义臣那边战将如云呐，尤其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和司马德堪都在昆门呐，就你们俩能够是他们的对手吗？我的刺史大人，你别忘了外面还有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在那里攻打阵门，他们心是慌的，而且咱们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呀。另外再加上我们这里有三公子裴元庆 裴元庆足可以抵挡天宝大将。
8: 对，
7: 裴元庆这是牛了，把胸脯一拔，刺史大人，你放心，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乃是我裴元庆手下败将，有我在，他不敢动弹。再说了，那宇文成都可能前几天被裴元庆已然又给打伤了呀，再加上那司马德堪也被人打伤了，现在那伤啊未必痊愈，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一攻，他们必然手足无措呀。另外呢，你得拨给我们点兵马呀，这压粮运草的那可都得给我们精兵啊。再者说了，那压粮运草车上面是光装草，他别装粮啊。侯将军，这是何意？哎呦，刺史大人，那你呀真是懵了，你把这几百辆车上啊装上干草，干草里头撒上芦黄焰硝等引火之物，等到说给他们送去，他们把这粮车让我们往他的那粮垛里头囤粮点里头那么一送，我们当时就点火呀，这火一起来，那是几百辆火车呀，火车往他粮仓里那么一去，粮草马上就着啊，把他粮草一点着了，那当兵的当将的还能有心打仗吗？那是绝粮之计呀。我们趁此机会在他背后下刀子，他前面又有我们瓦岗大军的攻击，那南门不破还等何时啊。哎呀，东方白一听啊，你们这算计可真到位。当然了，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落穷啊。东方大人，你看此计如何？此计甚毒啊，那我在哪里呢？你得压着我们呢，你不压着我们去那哪成啊？如果他们有所怀疑，还得全指着你呢。那我这颍川县的颍川县交给姑娘东方随珠镇守，她当女儿的能不给你守着城吗？能不等着她丈夫回来吗？嘿，东方刺史一听啊，合着我这就给你们卖命了？那可不是吗，您现在得立功啊，不然的话怎么未来能在我大魏立足呢？我这话说得很直白吧？行行，倒也干脆，但是有一点，是平眼大法师让我把这裴元庆拿下，然后押解给他，可我现在押解给武王杨芳，这他知道了，一旦生变怎生得好啊。哎呀，你又套住了，这件事情当然得骗过那平眼大法师了。怎么骗？这不有人吗？侯君集一指那个被自己逮住那军官，我说啊，你想死想活？哎呀，我当然想活了，我当然想活了。想活很容易，想活呀，我问你，今天你给平眼发过信没有？今天的密报有没有给他递过去？
8: 还没有呢，今天这才到哪儿呀？
7: 还没有写呢。好，给你笔纸，现在就给我们写，我怎么说你怎么写，写完之后通过你们的秘密通讯方式把它赶紧的传递给平眼大法师那里去，听到没有？别给我耍滑头，耍滑头不但是你，你那全家老小未来也得给你一起殉葬。你要听了我们，我保你回头到平眼大法师那里救出你家的

全家老小还你一家团圆。多谢将军，多谢将军。东方白说，这有笔纸，那么审问裴元庆吧，有的是笔纸。你会写字吗？我会写。过来，坐在这里，侯将军怎么说你怎么写。哎，侯军机口述，那意思你告诉平眼大法师，说今天东方白按照你的意思已经突然袭击，把裴元庆生擒活捉了，带进密牢，本来要审问，但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被小姐东方随珠发觉，东方随珠杀进囚牢，要逼他爹爹把这裴元庆交给他，父女二人发生不睦，以至于东方白命令士兵要把他女儿东方随珠给拿住。正在这个时候，瓦岗的侯军吉杀到，侯军吉杀了东方白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把东方白就给制住了，然后命人又关上了牢门。后来就听见里面发生了格斗声音，再往后突然间大逆转，东方白和手下之人把侯军吉又给生擒活捉。当东方小姐得知那程庆乃是裴元庆的时候，觉得呀受到了欺骗，这才重新的跟他父亲又站在了一起。这样呢，东方白就把侯军吉、裴元庆打囚车压木笼，准备明日就借往您那里去，交给您去处理，然后他亲自到您面前请罪。就这么写。东方白说，为什么这么写？不这么写不行啊。东方刺史啊，我进来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呀，拿住这么一个，谁知道外面还有没有平眼大法师其他的密探呢？我虽然杀了几个，但我可保不齐呀，所以必须这么说。你这么说，平眼大法师这个人特别自负啊，他就认为呀，明天你一定会把我和裴元庆借往中间的同期台，但是咱们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间杀奔南方，咱借往武王杨方那边，这样一来呢，即便是半路之上有平眼大法师的细作，他要给平眼大法师送信儿，平眼大法师在感觉到这里头有猫腻儿，再派人给武王杨方报信儿，咱利用这个时间可就把粮车推到了武王杨方那里了。即便是武王杨方接到信儿了，咱可能啊已经开始打阵了，那时啊他们是措手不及呀。哦，原来如此。哎呀，这都是谁出的主意？哎，都是我三哥军师徐茂公的主意。哎呀，徐军师果然神机妙算。写，而且写写，就按照侯军吉的话写了一封密信。侯军吉让他通过他的秘密通道把这信给送出去，但是得派人监视，就让东方白派自己的心腹监视这个人，就把这封信送出去了。而侯军及裴元庆再次出现在众将面前的时候，全部上了绑绳了。东方白呀，哈哈一乐，嘿嘿，这俩贼人呐，还想跟我玩啊？被我反制了！哎呦，众人一看呐，哎呀，好险好险！刺史大人把我们吓坏了，把这俩人呐，给我打入囚车，明天把他借往通缉台。是，今天晚上好生看管，但是呢好吃好喝不要让他们受了，我有意要招降他们为朝廷立功。明白。那东方随珠啊还在演戏呢，莺莺夜夜的，哭哭啼啼的，东方白还得劝呐，呀丫头你放心，未来爹爹一定给你找个好夫婿，没有这程庆咱们照样能嫁出去。哎呀，我的命那么苦啊，好容易相中一个居然又是敌人呐，我的命太苦了呀。
当然了，暗中吩咐任嫂还有这俩小丫鬟千万不要把这信透露出去。任嫂说，我知道，这裴元庆啊，那是我孩子他干舅舅，我的干兄弟啊。裴元庆都傻了，我啥时候 有这么一个干姐姐呀？哎，我儿子呀是你姐夫的干儿子，那咱不是干亲家吗？哎呦，我姐夫什么时候认这么一门亲呢？钟方白一看，得，我手下的奶妈都是程咬金的干亲家，我姑娘这马上得喊程咬金他老婆喊大姑子。哎呦，这我跟程咬金这还这还连了亲了，这还也不错，这门亲戚呀、啊，哎，我也挺光荣的。你看他还挺美了，他还那按下他不说，单说那封密信呢，通过秘密通道就送出去了。人家外面呢有专门信使，接了密信之后，快马赶到通缉台呀。赶到通缉台的时候，就已经到傍黑了。这一天都过去了，快交给平眼大法师。平眼大法师展开一看，哎呀，东方白呀，东方白啊，你不也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吗？你不听我的能行吗？明天乖乖的把裴元庆还有这侯君集都给我押过来。这还搭过来一个，不过侯君集这个时候跑到颍川干什么去了？这是平眼大法师怀疑的一点。但是甭管干什么去，现在已经被生擒活捉了，我这封密信不会有假，上面还有秘密记号呢。啊，嘿嘿，等明天吧，等明天见到东方白，我再问他一个明明白白。嗯，这下呀，颍川这边没什么事儿了，抓住俩人呐。好，来人呐，有，旁边有心腹过来。大法师，苦居士今天一天都在自己营帐之内。是，你问了好几遍了，苦居士啊一直在营帐之内长吁短叹，好像啊手足无措，要么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啊。他也是没咒念啦，只要他还在，我就无忧矣。那呼尔夫呢？呼尔夫也一样，在自己营帐是愁闷不乐。都在我的手掌心里呀、啊！哎，北面前门传来消息没有？还没来，怎么回事啊？赶紧再派人打探。是，这位刚要走，报进来，启禀大法师。前门送来密信哦，赶紧呈交过来。是，有人把密信呈给平眼大法师。平眼打开一看，谁给他的密信呢？钱杰、沈光这俩人呢，是按照平眼大法师吩咐在前门那里监视罗成呢。罗成自打在江家集毁了容受了伤，就一直待在帐内，谁人也不见呢。开始啊，平眼大法师哎认为罗成啊肯定心里不舒服，长那么漂亮，脸划烂了，那小伙子能干吗？肯定不乐意见人的。但是过了好几天了，这平眼大法师啊也有所怀疑，哎呀，这罗成啊不会给我搞什么猫腻儿吧？他老是不露面不行啊。自己到前面倒也去了几趟，也都被罗成给挡架了，不见，谁都不见。于是平眼大法师啊就暗中告诉沈光前杰，你们呢寻找办法哎接近罗成营帐，怎么着你们得给我探清这个罗成最近行动，好不好？明白。哎，终于给自己来信了，信上说得很明白，启禀大法师，我们见着罗成了，可能罗成最近呢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居然呢开始在他营帐外练起枪来了。

0: 干的就是罗家枪，因为您呢交给过我们俩识别罗家枪，我们记住招了，这罗家枪耍的真是不错呀，我们亲眼所见，只不过脸上仍然裹着轻纱，这罗成特别的烦闷，这两天呢就因为他这脸打了好几个人呢，不许别人提，但是呢我们能看出来那必是罗成无疑，那身形招式一点不假。哎呀，平眼大法师心说行，这几个人全在我掌握当中，他们都得给我死命的守着大阵。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心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同济镇总镇官平眼大法师，一看这几个关键人士都在自己掌控当中，他是甚是欣慰呀。结果呢，就中了东方白的烟炮鬼吹灯了。其实啊，这一封信那是迷惑他的，他对东方白就没有产生足够的警惕。人家这边呢安排妥当了，把裴元庆、把侯君集打入木龙囚车。那木龙囚车呀都是特制的，你看着带着夹带着铐，其实啊一挣脱就开呀，往外一推，那木笼噼里啪啦，那木笼子就倒了，人就能由打里头冲出来呀。东方白又准备了300辆粮草车，粮草车上啊堆满了粮草啊，下面你看的是结结实实麻袋，好像是粮食，上面铺上稻草，好像是给那马吃的草。其实啊，那哪是粮草啊，那里头都是可染物品呢、啊、都是那些稻草啊、棉絮啊，撒上硫磺焰硝，浇上鱼油，这玩意一点就着啊。说有没有纰漏？有啊，你要仔细看呢、啊、看这车轱辘，你看它往下压的这个车辙深不深，如果是粮食那沉甸甸的，往下压的就深，如果是草那轻啊，这压的车辙就浅。但那你就得怀疑呀、啊、才能去仔细查看呢。问题是东方白要亲自带队，那东方刺史带队谁怀疑呀、啊、这粮草车上插上送粮的小旗儿，找来车夫马夫，该用驴拉该用骡子拉，找来很多的牲口，

每头牲口尾巴里面悄悄地系上那么一挂小鞭儿，就小鞭炮。这粮草车要是一着了，引起这尾巴里的鞭炮着了，噼里啪啦一响，这驴呀、马呀、骡子的肯定得惊啊，到处乱窜，要的就这么一个效果。又点上了2000精兵啊，颍川县城一共有精兵3000，点了2000，1000留给闺女东方随珠在此镇守，也得守城啊，不能放大隋朝的人进来呀、我走之后四门紧闭，明白？东方随珠啊，看看自己父亲，看看自己心爱的人裴元庆，你们可要多加小心。没关系，有元庆在我身旁，亮也不妨。侯君集还说呢，还有我呢，弟妹你就放心吧，我这人也挺厉害的，按照计划明天晚上我们发起总攻啊，那就不是我们这3000人在战斗了，我们配合南门外的攻势，里应外合，两头夹击，一起战斗，你就放心吧。哎，总而言之，你们多加小心，一旦时不可解，速速退往颍川城，我在这里接应你们，放心吧，丫头。哎呀，东方白一看呢，你看看这步路啊，就走对了。你看我丫头啊，还是担心我的安全呢，我这要是保的大隋呀，估计就得给我翻脸了。把这2000军马都准备齐当了，先派人骑着快马给平眼大法师送了一封信，就说呀，明天我就押送着裴元庆、侯君集以及300辆粮草车，上面满载粮草和军械，借往你的铜旗台中军大营。说得很清楚，干嘛呢？稳军之计，把平眼先稳住，派人送走了。第二天，东方白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乘化坐骑，把裴元庆、侯君集他们的兵刃暗自就藏在了囚车附近的粮草车内呀。一旦挣脱囚车，立马伸手就能把兵器取在手中啊。裴元庆那匹狮子葱也被这东方白拉着，就跟自己并马而行。只要是你们一出来啊，马上跳上马，侯君集也有一匹，这都弄好了。第二天

城，快速速骑快马禀报昆门的武王，要他如果见到东方白，对东方白一定多加小心，一定要仔细检查，告诉他东方白有可能已然叛降了贼军，而是就派人赶紧的骑快马去禀报去了。哎呀，这平眼呢有点闹心了，兵书战策啪一下子往那一扔，看不下去了。难道说东方白真的投靠瓦岗了？不能吧，难道他生我气给我耍小性子，故意的要把人借给王阳方不借给我？但愿如此，但是啊，多防备一点儿，总之无错呀。来人，有，火速去颍川城，看看颍川城现在谁人镇守，允不允许尔等进城。而是两拨兵马派出去了。哎呀，平眼大法师就有些闹心呐，又让人看看那个苦居士在不在，回报说苦居士仍然在他营帐之中。但愿是我多心了，派出去两拨人，这两拨人呢一拨没回来，怎么呢？那位去颍川城的呀，到颍川县城一看，哎，你别说，城门开着呢，进去打探打探吧。一进颍川城，到城门这里有守卫呀，干什么的？奉了平眼大法师命令，求见东方刺史。东方刺史已然出去给平眼大法师借送粮草去了。我这一路没看到啊。那么现在颍川城是何人镇守啊？何人镇守啊？那当然有人镇守了。你想见见吗？下官想见见。好，跟我们来。把这位望里一请，刚走进州衙，后面两个当差的两把利刃，啊，你们，我们什么我们？我们造反了！这位给灭了口了。那另外一个呢？给那武王杨方报信的，跑出去多远呢？直接奔南，结果半道之上，经过一座密林，刷，由打密林当中闪出一人呐，这人轻纱蒙面，头上也戴着头巾，只露双眼，眉目清秀啊，闪出来把道路挡住。吁，送信的一看，咽口唾沫，你是何人，敢挡我的去路？那人呢一声没吭，伸手由打豹皮囊中掏出一个插把弹弓，扣上一枚泥丸，嘎巴吃，这一插把弹弓打出来了啊！啪，一泥丸呢，正打到这人顶梁门上，把这位嗷的一下子，由打马上就打落尘埃了。再看这位往前一催马，手起一刀，噗，把这位报信的劈作两段。上哪送信去？马上扑哧扎那么一刀。啊，落花逃，这位一转身又再次钻进密林当中，消失不见了。平眼大法师还等着这两路回报呢，一直等到傍晚，这两路一路没回来呀。按说颍川城离他这最近，颍川城那边如果不发生事儿，回报的速度也最快，现在也该到了，怎么人还不到啊？哎呀，难道说那边出事了？不好，平眼大法师马上把杨龙杨虎杨彪杨豹四个手雕斗的战将全都叫来了，说我感觉到事态有些不对，今天晚上尔等要密切注意，有可能啊，今天晚上敌人将要破阵呢。也是啊，掐指算算，今天不算还有两天时间呢，如若今天晚上不打阵，明天晚上打阵，一天之内打不下铜旗阵，他们就算输了呀，很有可能他们今天晚上攻阵
这样一来，他们还有一天的复。

午浴时间，你们呢各自严守雕斗，准备强弓硬弩，连眼睛都别给我眨。如果看到有敌人，立刻乱箭示好。是。这四个人呢，赶紧的各就各位，同时平眼，又吩咐几路人马，南北各门全给我通报到了，东岭关也给我通报到了。今天晚上有可能是一场决斗，大家都严阵以待。即便是今天晚上没事，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大家都给我精神起来。这是最后的三天啊！是，全派出去了。平岩大法师晚上这饭都没有下咽呢，就在中军宝帐来回直溜达，这眼皮扑扑直跳啊。他也不知道哪个眼皮跳了，反正一会儿左眼皮跳，一会儿右眼皮跳。他也琢磨呀，到底是左眼跳灾右眼跳灾呀，好家伙，俩眼皮全跳，看来呀没有什么灾，全他妈灾。这平眼呢现在闹心坏了呀，按下他在这闹心咱暂且不提，翻回头还说东方白呀，押解的慕容囚车此时已经接近了昆门，人把这个时间算准了，瓦岗今天晚上二更天要来打阵，得卡着点儿。你来早了，人家一检查你那粮草车里头没有粮草，那不露馅了吗？来晚了，这瓦岗打不动门，被人家给消灭了，那你不也白来了吗？所以得掐着点儿。转过山口往南的时候加速了一段时间，走了约莫有十来里地，降低速度，一点一点往前去呀、啊，等这天色将一黑的时候，哎，也接近了南边的昆门大阵呢、啊。这边也好多兵马呢，连营扎着呢。说是天色微微发黑，那是不是也来早了？没早。你想啊，那是什么天气呀、啊？五六月份的天气呀、啊，盛夏季节，正是天长夜短的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八点，这天呢才刚刚的擦黑，稍微再黑一点，八点半了。九点是两更天开始，那就开始攻阵了。所以呢，八点半左右就接近了昆门。这时啊，昆门早已经有人报知武王杨方杨义臣了。杨义臣呢也知道这两天有可能瓦岗要来打阵呢，就剩下两天三晚上了，那哪能不注意呀、啊？老王子今天晚上啊也没休息，一直在巡营啊。都注意啊，都把眼睛给我睁大点啊！瓦岗贼人有可能这两天就来攻阵的，无论如何不能让贼人从咱们昆门进入，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正在这寻着营的啊，报什么事啊？襄城郡刺史东方白押解着粮草器械以及两名瓦岗贼人已经接近了咱们的北辕门呢。哦，东方白来了。对，东方刺史说了，给咱们送了300辆车的粮草器械呀。哎呀，武王杨方杨义臣心说话，确实前两天呢平岩大法师嘱咐东岭关和这颍川县城加紧向南门北门以及中央的铜旗台运送粮草器械，以备这几日御敌之需呀、啊。不过为什么提前东方白没有给我送信呢？当然武王啊也没往别处想，那好啊，东方刺史也辛苦了，正好本王巡营，我就去亲自接见接见他吧。他抓来的那两名瓦岗大将是何许人也呀？啊，卑职问过东方刺史，他说了一个是银锤太保裴元庆，一个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啊，他把裴元庆抓住了。哎呀，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呐、啊！来啊，找一找天宝大将军现在何处，
把这个喜讯告诉天宝大将军，让他过来看看，他的宿敌被咱们给抓了，挖心剖肝都由着他呀！这下子呀，他的伤势也得好一半啊！走走走，带本王看看。是，一些蝙蝠将领拥着这位老王子就走到了北辕门呐。人这边挡着门呐，那没有通报，没有将令，哪能让你进去呀？这时啊，东方刺史这一颗心突突乱跳啊，十分紧张啊，看了看身后的裴元庆、侯君集，一时眼色，那意思呀，一会儿这戏别演砸了。两个人也做好准备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家千岁到！”哎呦，东方白一听啊，更紧张了。没想到今天迎接的居然是武王杨方杨义臣呢，他还以为啊，派一个军需官呢，一个棋牌官呢过来迎接就行了。我把这粮草车往那囤粮草的地方一送，点把火就给他点了。没想到武王杨方来了，哎呦，这下子呀，千万别露馅啊！离着二更天还有一定时间呢，这要先打起来，我这2000来人可盯不住太长时间呐。但心中紧张，脸上不能带出来呀、赶紧甩蹬离鞍跳下马来，单腿打前往下一跪，背直

都是粮草啊。对，还有一些器械。我怎么看着有些蓬松啊？我来瞧瞧。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辣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步开启了视频号的直播，大家呢也可以来到视频号当中来同步

0: 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饿了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

0: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银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依然和大家来说说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春季之后呢，气温逐渐升高，我们也即将会迎来这个蚊子的高峰期啊。那今天呢，这个有一个话题啊，也是冲上了这个榜单啊，热搜第一，就是说今年的蚊子可能会迎来史诗级的加强，这样的一个热搜呢也是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啊。我看到这样一个热搜的时候呢，真的是也被吓到了，因为以往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我总是被先盯的那一个，别人可能都没被盯，我身上可能就已经有十几个包了。
1: 也就是说

0: 出门在外的话，只要是有疫尘在，大家都不用担心了。
1: 嗯、没错。
0: 那网上呢，就有网友表示哈，说三月份呀就被叮得睡不着了。那北方网友呢，瞬间也懵了，说这个外套还没脱呢，难道蚊子就先杀到了吗？大家呢普遍感觉说，今年的蚊子呀，不仅来得早，数量多，还格外的狡猾。那普通的花露水呀、蚊香呀，这效果根本是没有作用。那蚊子飞得贼快，还会钻缝，堪称是变异版的超级战士。
1: 那提到这个蚊子的话，我们都知道啊，它不只会让我们咬个大包，其实它是很多这些传染病的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中介物质啊，所以它的传播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啊。那有疾控部门就提醒我们说呢，预防蚊子咬呢，今年咱们从春天啊就得开始了。
0: 嗯，这么早就得开始了、
1: 现在得开始了。
0: 嗯，
1: 防蚊液呀、物理防蚊啊，都得这个出场了。
0: 对，那感觉以往的话，好像四月份、那会儿好像会偶尔会有蚊子。
1: 我觉得最开始防蚊得要到五月的中下旬，然后六月份的时候才开始，今年确实挺早的。
0: 嗯，是的，近日呢，中国疾控中心发文提醒说，预防蚊子咬春天呀就得开始的。那到底哪些蚊子在咬人呢？中国疾控中心呢就介绍了一些吸血蚊啊，这听着名字就挺害怕的哈。首先第一种呢是叫做淡色酷蚊或者是致卷酷蚊，常见的就是家蚊啊，也就是咱们经常见的这个蚊子的一个种类哈。苏醒的条件呢是气温持续稳定在15度以上，藏身的地方呀就是地下车库、楼道、管道井、居民的家中等一些温暖的角落。它这个行为呀就是从半休眠的状态开机重启，急需吸血来启动繁殖。因此呢，早春呀甚至是在冬季供暖的室内的时候，被叮的第一口就是它啊，几乎呢都是来自于它们。它们呀是惊蛰之后最早需要防范的偷袭的高手了。
1: 是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叫做白蚊衣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花蚊子了。我们都知道花蚊子咬人还挺厉害的啊，它们的卵呢以治愈状态越冬，抗寒抗旱的能力非常的强，它会附着在小型积水容器的内壁，不需要成虫苏醒，只是要啊遇到积水，卵呢就能被激活逐渐孵化。那么春日的日照呢逐渐变长啊，第一场雨水形成的积水呢就是它们的孵化指令了。所以呢冬春季节啊，这个清理积水容器，并且在春雨之后再次检查，是遏制这个花蚊子夏季爆发的最关键的这个措施。当然了，在这个南方温暖地区啊，蚊虫越冬的条件比较好，成虫、幼虫和卵呢都可能以不同比例啊存在于适应的小环境当中，它们的活动也会随着这个温度和资源啊变化而进行一个调整的。
0: 嗯，是的，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今年的蚊虫呀是会提前出现的。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常常会推荐一项汽车延保服务，一听要额外花几千甚至上万元，很多车主就犹豫了，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不买怕以后修车贵，买了怕用不上白花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延保服务，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帮您算清楚这笔账，让您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5: 爱哟，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非

延保全称是延长保修服务，就是在厂家原厂质保期结束之后，由保险公司或者是第三方服务商继续为车辆提供保修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全车延保，覆盖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另一种是核心部件延保，只保发动机和变速箱。延保的期限呢，通常是1到3年，价格从2-3千到上万元不等。买延保呢，不等于买了全险，它只保机械和电器故障，不保事故、碰撞、易损件，比如轮胎、刹车片、雨刮器等等。搞清楚这些，才能判断值不值得。

燃油车值不值得买延保要看车龄和车型。如果您开的是可靠性高的日系车，比如丰田、本田，发动机、变速箱开个十年八年很少出大毛病，延保的意义就不大。但如果您开的是豪华车或者某些小毛病比较多的车型，那么延保呢就值得考虑了。因为这一类车出保之后修一次可能就要上万，一个变速箱阀体坏了一两万就没了，延保花几千块钱买个安心，算下来呢也不亏。另外车龄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五六年，厂家质保早过了，市面上呢也有一些第三方的延保产品，但是价格会贵很多。总的来说，新车买延保性价比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的延保情况完全不同，电动车呢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核心部件是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好消息是呢，国家对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有强制质保的要求，一般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很多厂家呢还提供终身质保，所以呢在三电系统上延保基本上是多余的。但新能源车也有其他的贵价部件，比如空调压缩机、热泵系统、多媒体大屏、充电机等等，这些东西坏了修起来呢也不便宜。如果厂家的整车质保只有3年，那么延保覆盖这些部件也值得考虑。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新能源车延保条款当中呢有些明确排除电池衰减，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规则。

延保服务有哪些坑要警惕呢？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故障都赔。仔细看条款，很多延保把易损件、密封件、橡胶件排除在外，而这些恰恰是老化之后容易出问题的部件。第二呢，必须在指定修理厂来保养，有些延保呢要求全程在 4S 店保养，否则失效。而 4S 店保养呢比外面贵不少，这笔账呢也要算进去。第三，有免赔额，比如每次维修车主自己承担500元，超过部分呢才由延保赔付。第四，不保间接损失，比如因为零件坏了导致其他部件损坏呢，这是可能不赔的。买延保之前把条款从头到尾读一遍，看不懂的问清楚，别等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的。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

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村村通户户通，枣庄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超98%。经过3年的持续建设，枣庄市农村供水已经全面实现了村村通、户户通、实时供、优质供。目前枣庄市已经圆满完成省定农村供水水质提升3年专项行动任务，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到了98%以上。今年作为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年，枣庄市再推多项的务实举措，持续提升供水保障水平，将实施滕州、伊城、山亭等地的供水提升工程，改造60公里主管网，升级193个村庄的村内管网、泵站及计量设施，夯实供水安全基础，安装了5.44万块智能水表，提高了计量与漏损管控智能化水平，统筹了2910万元的维修养护资金，确保工程长效运行，群众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6%以上。五一假期，枣庄市成功举办了2026发现宝藏枣庄系列活动，丰富了文旅产品供给，激发了文旅消费活力，全市文旅市场运行平稳，秩序井然。全市16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235.87万人次。此外，五一假期共检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80家，娱乐场所27家，演出场所2家，旅行社及其分支机构29家，旅游团队2家，景区92家，促进了文旅市场繁荣发展。
1: 谁的歌唱出了？
0: 再关注几则国内新闻。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了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中国人民银行消息，五一假期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是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了23.45%和2.74%。
1: 无尽，有一种不安，有一些恐惧，怎么它会出现？
0: 著名卫视明日停播，星空卫视官方微博发布公告，正式宣告现因为运营陷入困境，卫星合作方已经通知该频道将会于5月8日，也就是今天，暂停卫星传输服务。公告同时明确表示，频道将积极推进业务重组，寻求频道资产收购、内容平台合作等多种发展可能，以新的模式延续品牌初心。

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49岁的李寒琼将会执掌雅戈尔。近日，现任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李寒琼被提名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而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李如成未出现在新一届董事会的名单当中。五粮液有最新公告，5月6日晚间，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近日收到了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的股票告知函，基于对于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计划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拟增持的金额不低于30亿元，不超过50亿元。在一则财经方面的新闻是，天迈科技发布了交易预案，称公司拟收购上海分能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96.45%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那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每日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8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2。广电总局近日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大涨超200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至6.81，创2023年2月以来的新高。五一假期，广州一手住宅认购量同比增长了超50%，深圳楼市签约量创6年新高。航天员中心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需要全程卧床15至60天，最高可获70,000元的补助。国际足联对2026年世界杯中国大陆转播权报价高达2.5亿美元，央视强硬拒绝。从估值75亿到负债1.4亿，自热火锅品牌自嗨锅申请破产。市场遭遇重大挫折，三星宣布在中国大陆停止销售含电视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印尼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此前已经实施社媒禁令。

以新月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主法官身亡，现场遗书内容公布，对不起，我选择自行离开，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墨西哥城陷入了沉默危机， NASA 卫星监测显示部分地区平均年均下沉近25厘米。美军部署超10万个人工智能体，欲打造算法铁幕，谋求算法霸权。美方认为美伊即将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大幅跳水。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7个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中办国办近日印发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的考核内容。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究研发创新的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地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的需求。商务部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表示，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的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7日，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的欺诈等乱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天津美术学院就网友反映其亲属30年前捐赠书画部分去向不明发布通报，40件作品均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以及违规处置情况。峨眉山景区通报，男子在悬崖边推搡藏球猴的事件，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不得进入景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日表示，伊朗国足将参加世界杯，呼吁国际足联为伊朗国家队的参赛提供适当和必要的条件。当地时间7日，韩国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当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了录用公务员报名，也就是今天5月8日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日的8点至5月10日的18点期间来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会于5月下旬来进行。
近日，财政部下达了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了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七日，魏凤和案还有李尚福案一审宣判。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了684亿美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七日部署了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了631.8万件，同比增长了11.1%。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了2.6%。继续来关注资讯。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了两头蛇属新物种，叫广西两头蛇。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了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树弓状树。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怡泽先后摘得了世锦赛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那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的突破。从一线城市的高端球房到小县城的社区球桌，庞大的市场支撑着这项运动的根基。时代的到来不只是一座座奖杯的归属，更是一整套系统背后源源不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吉林省发布通告，16日起会全面禁娱。那今天是5月8日，也是世界微笑日，请用笑容解锁所有相遇，对家人、对朋友、对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把烦恼调成静音模式，让笑容始终伴你左右，快乐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早安。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台儿庄区张山子镇张庄村的桃树林下，那是连片的芍药花竞相开放，粉的白的红的花朵层层叠叠，和枝头新绿的桃叶相映成趣，微风拂过，花影摇曳，勾勒出了一幅树上蕴果树下开花的生态美景。这个五一假期也是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踏青观赏打卡留念。那说到这个桃树林下的芍药盛开啊，也还是在24年的时候啊，张庄村省派的第一书记季传龙创新的推广了桃树和芍药的立体套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单一的种植局限，让闲置林下空间生津增效，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乡村振兴路。如今张庄村的桃芍套种基地已经成为了当地林下经济发展的典范，下一步将会继续依托特色农业资源，持续推广甜桃加芍药立体种植模式，不断地优化产业结构，扩大种植面积，做强特色品牌，让林下方寸地变成增收聚宝盆，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咱们台儿庄已开市的台儿庄运河大集宠物市场也是恰逢节日客流，迎来了开市以来的首个客流高峰，浓浓的市井烟火气为假期里的台儿庄增添了别样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了节日里亮眼的文旅小景。

走进这个集市的现场，那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啊，有一派熙熙攘攘的火热景象，各式各样可爱的犬只猫咪在笼中灵动的张望，萌态十足，而摊主们也早早的守在摊位前，热情的向来往的人群介绍宠物的品种，分享饲养心得，吆喝声加上市民游客的交谈声，宠物的轻叫声交织在一起，也奏响了充满生活气息的集市乐章。很多人在驻足挑选自己心仪的萌宠，在沉浸式逛集市的过程当中，重拾了老集市独有的温情和烟火韵味。恰逢五一黄金假期，人气更是远超预期，不仅本地市民热情高涨，还有大量的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凑热闹，也期盼着每一只可爱的毛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温馨的归宿。据了解，宠物市场在台庄文化东路赵村社区西侧的运河大集里，是台庄新近打造的特色文旅集市，不仅搭建起了规范便捷的宠物交易与爱好者的交流平台，也满足了本地市民养宠购宠的需求，更凭借独具鲁南特色的乡村集市风情，在五一假期成为了一道极具烟火气的文旅风景线。游客们在逛古城赏美景之余，走进这份鲜活的市井集市，真切感受鲁南乡村的淳朴气息和生活温度，进一步丰富了台庄的假期文旅体验，让城市的文旅内涵更具层次感和亲和力。五一假期，咱们台庄蓝旗码头也有各类水上游玩项目，像脚踏船、划桨船整装起航，成为了游客们打卡的热门选择。游客们或结伴登乘脚踏船，悠然地漫游河面，尽享清水乐趣，或者就是全家乘坐划桨游船，沿河缓缓前行，饱览两岸风光。游客在船上休闲小聚，品茗闲谈，下象棋，一边泛舟赏景，一边亲友同乐，又休闲惬意十足。五一期间，游客到台庄大战纪念馆的吴石将军展板前献花打卡。此外，馆内还设有了 VR 沉浸式体验馆，并开发了系列台庄大战文创产品，增设自助语音导览服务系统等，最大限度地丰富满足广大游客的精神体验和需求。今年五一假期，台庄古城以入梦台城、穿越古今为主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沉浸式演绎，传统文化与青春潮流交相辉映，成为了假日里最具人气的文旅亮点。簪花少年团与十二花神身着着精美的华服，头戴着雅致簪花，沿古城水巷和古街缓缓行进，身姿俊逸，气韵风雅，将东方国风之美和运河文化底蕴完美融合。巡游队伍一路行进，一路展演，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互动打卡，让大家在一步幻景当中沉浸式的感受穿越古今的独特魅力。在假日期间，古城还精心推出了特色水上演绎摇橹雅韵，摇橹花船轻荡碧波，船扬轻摇船橹，浅吟低唱，悠扬的乐曲伴着船船的流水，与两岸的古朴建筑相映成趣，一步一景，一画一船一歌，也为游客呈现出了独具水韵风情的诗意画卷，让人流连忘返。再关注一则消息，来云南大理旅游的成都女子入住了云南大理的民宿内，但是吞服了百余粒安眠药，情况危急。在这个危急时刻，住在同一个民宿旅游至此的山东枣庄台儿庄的小伙程发迅发现了该女子下楼的时候步履踉跄，状态异常。凭借着他曾经有过紧急应急处置的工作经验，立即上前沟通，并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同时与远在成都的该女子丈夫取得了联系。他全程陪同送至了大理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后又转院到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还帮助办理就医手续，垫付了医疗费用，直至该女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危难时刻程发迅挺身而出，挽救他人生命，尽显了公民的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弘扬了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社会正能量，也彰显了咱们英雄之城台儿庄的魅力。这个时间段的本地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当地时间周四，世界卫生组织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涉及了汉坦病毒传播事件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最新情况，以及全球各国协力控制病毒传播的情况进行了通报。世卫组织表示，尽管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确诊病例，但由于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与流感冠状病毒有所不同，这起事件对广泛公众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受此影响，疫苗概念股莫德纳周三开盘之后一度拉涨了超6%，但尾盘阶段已经翻绿了。据悉，红迪厄斯号邮轮在上月1日离开阿根廷，航线涉及南极和北大西洋多个偏远岛屿，但